0: 等我，
1: 快去吧，快去。
0: 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2: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两天不？
0: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2: 你搁家等我吧，
0: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3: 叔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0: 好使吗？
3: 好使。
0: 哎呀，哎，
3: 那我先走了，叔啊。
0: 走吧。
3: 哎，好嘞。
0: 这东西好啊。哎呀
4: 呀，爸，你看啥呢？
0: 监控器，西安的。
4: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0: 防谁？防你风叔呗。
4: 风
0: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4: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0: 他必到，逢节必到。
4: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0: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4: 那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0: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4: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0: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4: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0: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耶！哇！
5: 哇！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哎呀，刺激吧！
0: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5: 惊喜吧，
0: 吓死我了！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0: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5: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0: 来，峰，你坐。啊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5: 那个，你猜呢？
0: 我猜对了，借钱吧。
5: 对，
0: 我说话你能信不？
5: 不信。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5: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0: 是吗？
5: 啊，
0: 我不这么认为。
5: 啊？
0: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嚓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5: 我买房子了。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啊。
5: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
5: 啊，
0: 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5: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5: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5: 哥啊、哦，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5: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

0: 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
0: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0: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呢？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0: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0: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峰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2: 还叫他争不过他。
1: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会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3: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3: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3: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2年呗。
3: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3: 啊，
1: 对。
3: 师傅，我走了。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
0: 啊？
1: 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 缺钱。
4: 爸，小楼来了。
5: 风叔在那呢。
4: 哎，啊、来了、
1: 啊，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啊，坐吧，坐。
5: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4: 对。
5: 5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5: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1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1: 不是，不是嫌少，
5: 再加5万。
0: 哎呦我去！
1: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

0: 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1: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2: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3: 这倒不就梭哈？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
0: 见不过你，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快点，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个药。
2: 咋的了，峰叔？
3: 来。叔，你倒笑一笑啊！
0: 峰，你笑笑笑笑
3: 笑。一二三，
0: 完美。好了好了，峰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1: 哥，
0: 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
1: 哥，哎，后会无期。
0: 好好，
1: 不是后会无期了，哥。哎
4: 呀，小峰来了。
0: 爽吧。哎
4: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5: 小龙来了，
2: 阿姨，
5: 龙来了，
4: 哎、龙来了，
2: 妈，
4: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4: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哎，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4: 来看看，看炒苦瓜，
1: 啊，苦从心来，
4: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4: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4: 咋的了？
5: 来，龙，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5: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5: 行了，我爹。
0: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
5: 你
0: 怎
5: 么？
1: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4: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他得病了。
4: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4: 啥？
5: 快死了？
4: 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4: 啥事儿啊？
0: 谁快死了？
1: 哥呀、啊，
0: 不是，
1: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呀，你等着，回来，回来。
4: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1: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五万块对吧？拿去吧。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6: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问
7: 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歌唱得好，舞跳也棒，而且今天我给你准备一个小才艺。
6: 还有小才艺？
7: 等一会儿。
6: 啊，谢谢你的心意啊，谢谢。
7: 那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吧？
6: 啊，好。
7: 抱不着。
6: 谢谢。你很热情，我感谢你啊。你可以回去了。
7: 不是，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我看你一个人演挺累的，他们都俩人，那个咱俩一块演呗。
6: 行，给你机会。007看过。

0: 过吗？
1: 啊，就那个。
0: 对呀。
1: 你怎么不笑呢？
0: 来，上道具。开始，来音乐。
1: 哎，我得先过去是吧？
2: 这移动的大山呢？
0: 亲爱的邦德，是你吗？你是来救我的吗？
1: 你等我，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爬到了。
0: 音乐停。你这是007呀？我怎么感觉你像007似的呢？
1: 不是我这。
0: 你在那干啥呢？
1: 我腿刚上台掰一下子。
0: 你掰一下子，你就快点走到前面。你现在得救我，把我带走啊！来人了，
1: 叔叔啊，叔叔，大哥，这你我搞定行，大哥，叔叔啊，不说不说，尽量打死你，你没事吧？
0: 你掐我干啥呀？
1: 我没有，他刚才过来，我看他不掐，他要打死他俩，给他拿出去。不是，我就是怕他们发现咱俩，到时候咱俩其实我都想好了，咱俩以后退休了找一个岛，生点小宝宝，养点花花草草，难道这样不好吗？
0: 真的吗？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能实现吗？
1: 我太能了。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你别再掐我了好吗？
1: 哎，还不说是吧？是不是还不说？我真不是特意的。
0: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来谋杀我似的呢？啊！我现在一身伤，你比敌人下手还狠呢。

0: 22集《天母山唐诗会》。
1: 唐诗三百首我看完了，还给你。
0: 天母山举办唐诗会，古时候那里就是文人雅客的聚集之地。我最喜欢的李白就对秦昌情有独钟，写了好多关于秦昌和天母山的诗句呢。要不要一起去啊？
2: 最近医馆病人很多，我担心爸爸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病人，去不了了。
0: 爸爸没空，小月也没空，好想去唐诗会啊。这是什么？一起去天母山唐诗会好吗？听说那里的小吃很好吃，明天城市码头见。这一定是小月故意给的惊喜，真够朋友，太棒了，耶！
3: 小月，怎么是你啊？
0: 秦冠，怎么是你啊？
3: 小月呢？小月怎么没来？
0: 我也想问你，你来干什么？
3: 这是我给小月的，怎么在你手里啊？
0: 这是小月放在书里给我的，怎么会是你的？
3: 那是我放在小月书里的，
0: 这分明是小月给我的。
4: 小师爷，钱罐，
3: 丁大叔，丁丁，
0: 丁大叔，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4: 我准备去清昌看茶叶，丁丁吵着要去清昌吃小吃。
1: 嘿，你们呢？
0: 我是来和小月去天母山唐诗会的。
3: 我也是和小月去唐诗会的。
4: 别吵了，别吵了，时候不早了，不如你们一起去吧。
5: 这就是李白做梦还想再来的天母山。
4: 丁丁，新昌的大佛龙井可是精品中的精品，你跟我好好去看一看。

0: 算了，你还是陪他们一起去唐诗会吧，他们两个一起我不放心。
1: 哎，好吧，唐诗会结束我就去茶园找你。唐诗会在哪儿呀？我们快走吧。
2: 不知道。
3: 我只知道是在新疆天母山下唐诗小镇的地方，具体就不知道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3: 这么盛大的唐诗会，当地人肯定知道，我们找人问问。
1: 好。
3: 大叔，你知道唐诗小镇在哪里吗？
4: 你们找唐诗小镇？
3: 嗯，我们想去参加天母山唐诗会。
4: 哦，好。
3: 你知道吗？
4: 借问山中道，东南指月乡，周村广陵区，水入会稽场，竹色西下绿，荷花镜里香，思君向天母，扶持我的双。
1: 这首诗的意境好美。
3: 这首李白的《别处一枝善终》写出了他迫切向往新疆的心情，刚好呼应了我此时的心情啊。怎么了？
1: 小诗千万不见了。
3: 这千万肯定自己去找吃的了，我们赶快去附近的街上找找看。
1: 嗯，
3: 大叔再见，我们要先去找人了。哦，白云书院，新昌这么多小吃，钱官会在哪里呢？
1: 春饼、新昌炒年糕、沃拉头，真多啊！
5: 哎呀，这小胖子怎么了？他知道王村被抓了，小小年纪不学好。就是，
3: 对，
5: 罪人们，对，罪人们。
1: 前面怎么了？这么多人，
3: 去看看。钱冠，
6: 救我，小师爷救我！
7: 他吃饭不给钱，想吃霸王餐。
6: 我今天着急去码头，忘记带钱了，吃完才发现没带钱，我不是故意的。
3: 要么你去衙门喝个茶，等唐诗会结束，我让你爸爸接你回去，这样也省得你乱跑了。
6: 我错了，我再也不乱跑了，你快救救我吧。
3: 不是很贵，算了，就饶他一次。大婶，他忘了带钱，我帮他付吧。
7: 好吧，一共180万。
3: 180万，这么多？他吃了什么这么贵？
7: 这都是他吃的。
6: 哎，新昌小吃太好吃了，吃了还想吃啊，根本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就吃了这么多。
1: 我们只有这么多了，等唐诗会结束，我爸爸再来还剩下的钱，行吗？
7: 你们是来参加唐诗会的？
1: 嗯。
7: 如果你们背诵一首关于新昌的唐诗，剩下的钱就免了。
1: 我来。
6: 床前明月光，想喝麦虾汤，来份炒年糕，碗里带着汤。不对吗？新昌炒年糕就是带着汤的吗？
3: 别说我认识他，
7: 你们到底会不会？
3: 天母连天向天横，赤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尽无厌。
7: 好事好事，这次就算了，下次再来我给你们打折。
6: 真的吗？打几折？
7: 不是你。
3: 大婶，你知道唐诗小镇在哪里吗？
7: 唐诗小镇，这里就是啊。
3: 啊，唐诗大会在哪里举办呢？
7: 就在天母阁。
8: 我也正要去天母阁，我带你们一起过去吧。
9: 新昌天母山唐诗大会现在开始。新昌是中国山水诗、山水画的发祥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佛教之旅、茶道之源的精华所在。众多诗人追慕前线而来，李白梦游，杜甫归帆，白甫垂文且歌且行，踏成了一条文化之路。为继承发扬国学文化，今举办唐诗会，让我们一起从走着唐诗之路来一场文化之旅。下面是对诗比赛，两位观众上台诵唐诗，一人诵一段关于新昌的唐诗，直到对方诵不出未半，台下观众可继续上台挑战，直到无人挑战就算获胜，不可以重复背哦。奖励是可以免费品尝所有的新昌小吃。
10: 我来，我要来。
11: 我来一试。
9: 好。
11: 嵯峨天目峰，翠色春更碧。
6: 好，能免费吃小吃，能免费吃小吃啊！

0: 想上去背唐诗啊。
1: 对呀、啊。
2: 这么夸张，为什么？是个小朋友啊，果然英雄出少年。
1: 我来。
2: 请。
1: 日照香炉生紫烟，我到新昌小吃店，口水直流三千尺，一摸荷包没带钱。哎呦！
3: 嘿嘿
2: 嘿嘿。啊？丢，你可以用新昌常识试试，顺便把那货给救下来。
4: 好。钱罐，我帮你报仇。
1: 好，我替你加油，免费的小吃全靠你了。
4: 我就用新昌的茶师会会你。
2: 新昌的大佛龙井，滋味鲜爽甘醇，汤色杏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具有典型的高山风味。
5: 请赐教。
4: 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以诛仙琼蕊浆。啊！嘿！
5: 哇，好厉害！我甘拜下风。
0: 厉害！
6: 好厉害！
5: 真厉害！哇！南无阿弥陀佛，施主既然说到大佛，我这个新昌大佛寺的小和尚也来献丑了。
2: 新昌大佛寺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依山而建，被誉为越国敦煌。寺内不仅有古人雕凿于悬崖绝壁之中的巨大弥勒佛石像，还有全亚洲最大的卧佛。这位小和尚正是寺中小神童的点点小和尚，请。
5: 新昌明济寺登临镜偏幽，
4: 新式茶经兼有星，旧因湿病舍终难。
5: 闰年春过后，山寺始花开。
0: 让我来。若教月下长钩去，博士风流到晒心。
5: 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观。
0: 此行不畏鲈鱼快，在名山入善中。
5: 嘿嘿，贫僧甘拜下风。
0: 承让承让。
2: 真精彩啊。
0: 还有谁？
7: 我来试试。常年买天母，高卧现人群。
0: 天母剪霞铺小空，重重大地开绵宫。
7: 富春初上头未还，天母层边月初落。
0: 天母三重岭，
7: 天母三重岭，唯土壤不息。以我采为意，传至天母层。沐晨明月清神神，飞到天台天母。
8: 好厉害，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
7: 这下知道唐诗的博大精深了吧。自己所学的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行才好。小师爷，
8: 我是先生。
4: 先生，
7: 我也是为了来品尝新昌的美食偷偷跑来的。
2: 我宣布，老先生获得对食第一名。
0: 第23集，免费的点心。
9: 好饿呀，兄妹，我们家里快没吃的了，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我不饿。
9: 哎呦。你当然不饿了，反都是你吃的，饿的是我。这什么东西？兄妹，我有办法了，我们这样。
1: 太好了，赶紧行动。
0: 乡亲们，绍兴城将举办阳明心学研讨会，当众讲课，全城老少齐参与，希望大家都不要缺席。
10: 没错，县太爷希望大家都踊跃参与。
11: 好事，我一定去，
12: 我们全家都去。
1: 等等，
9: 我们也要去。
0: 你们去干嘛？做反面教材吗？
10: 你们两个又想做坏事吧？不行。
1: 怎么不行？我们已经洗尽革面重新做人了。
9: 就是县太爷写的踊跃参与，我们也要去。
7: 哎呀，人家都改过自

0: 心嘛，去就去嘛。
1: 对，我们不光不做坏事了，我们还要为人民服务。
2: 我们提供明天免费的茶水点心，保证香甜可口。
3: 哇，免费赞赞的，我要多吃点，再拿些回家。
1: 再给我一个好人的机会吧。小师爷，闯闯王。
4: 好吧。都再相信你们一次，
5: 太好了！
6: 郑大人已经准备好了。
1: 这些茶点应该够了吧？
7: 还准备了茶点，想得很周到嘛，不错。
2: 来来来，最好吃的椒盐酥，哎，白拿哦，
1: 免费的凉茶，哎，白喝哦。
7: 王中王，活动安保，你可不能大意。
4: 大人，他俩要将功赎罪，改过自新。
6: 放心吧，他们的行动都在我们视野内。
2: 郑大人，我们决定弃暗投明，以后老实做人。
1: 对，这些是我们对之前的补偿。
7: 很好，看来最近推广阳明心学有成果，好好努力。
2: 会的，大人，请您尝一尝点心和茶水吧。
7: 就放这里吧。
6: 等等，郑大人，安全起见还是……
2: 小师爷，你怎么说话呢？怀疑点心有问题是吗？我吃给你看。你看我有什么问题吗？
1: 这茶也没问题呀，不信你看。
4: 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7: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继续去忙吧。
2: 是。
1: 免费的点心茶水，大家快来领呀！
3: 免费的，
2: 快来领呀！免费的点心茶水。小师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糕点绝对没问题。
1: 就是，小师爷也拿一块吧。
6: 好吧。这么些。小白。
3: 这么咸要喝火腿呀。
1: 来来，觉得咸来喝口水吧。都别急都别急，我们还有茶。
3: 做的太咸了，凉茶还挺好喝的。
4: 我觉得味道刚刚好呢。
6: 那是你口味重。
8: 小师爷，你要小心，这个茶好像有问题。
7: 好，我们开始。
3: 续杯续杯，我还要，咸死了。
9: 一定有什么古怪。
10: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6: 开始装好人，现在干坏事，变来变去，到底哪个才是真相？我真的被搞懵了。
11: 心如明镜，水静下来时，能够映照出人的虚伪；圣人的心静下来时，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明镜。
6: 有道理，我也先别着急，静观其变。
8: 有问题，肯定是钻地鼠和金丝熊搞的鬼。
6: 等等。我们先装睡，看看他们有什么目的。
2: 终于都倒了，倒倒铃真管用。
1: 茶点和茶水一起喝，就组合成了倒倒铃。
6: 原来是这样啊，幸亏我只咬了一口点心，没喝茶。
2: 那是，你看连小师爷都没想到，睡得傻乎乎的。三番五次破坏我好事，没想到有一天会落到我手上吧。
6: 你们给我等着。
1: 好了，我们赶紧开偷吧。
6: 人赃并获，王中王大叔，看来是时候收网了。
12: 这两人本性不改，是时候让他们看看

0: 我老王家的擒拿手了。
1: 小妹，看来我们这半年都可以吃喝不愁了。
2: 鼠哥，我要买上次那批好看的布料。
1: 买买买，别说一匹布了，就是把店都买下来都行了。
3: 哦，可惜，现实很残酷的哟。
1: 我钻地鼠想做的事情。小师爷，帮助我！
4: 你们怎么没晕？
3: 幸亏苏大夫的提醒，我没喝茶，当然就没事了。
1: 王中王又没喝茶吗？我亲眼看你吃了好多点心，这么咸不可能不喝的。
0: 我没觉得咸呐，干嘛要喝茶？
1: 这也行。咱俩就走为上。
0: 往哪里跑？吃我一招！
1: 兄妹，对不起，这次连你也一起被抓了。
2: 鼠哥，我不怪你。
1: 兄妹，你真善解人意。
2: 鼠哥，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好好反思吧。你
5: 哎呦，我怎么睡着了？
3: 郑大人，钻地鼠和金丝熊在糕点和茶水里下了迷药，所以大家睡着了。
5: 不对呀，他们自己也吃了，怎么没事？
3: 因为糕点和茶水一起才能让迷药发挥效果。
5: 好手法，他们下药做什么？
3: 为了偷东西。
5: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看来我们任重而道远呐。
3: 郑大人，这是送上门的宣讲会反面教材呀。
5: 好，让他们听了宣讲会后再关进牢房吧。诱惑、迷失、自私、欲望都是贼，贼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心中无贼才能坦坦荡荡。
3: 第24集珍珠较量。
0: 大人，钻地鼠已经抓到，您就不要烦心了。
5: 本县刚刚进行过阳明心学宣讲，没想到还有一部分偷鸡摸狗之徒不思正道。这颗珠玑珍珠得来不易，我准备进攻皇上的，歪打正着又将他们引了出来。也罢也罢，本官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能耐。王中王，打起精神来。
6: 是。
0: 都仔细检查，别让县衙混进来盗贼，确保珍珠安全。
6: 是。
7: 还是藏一下比较好吧。
8: 不行，藏衣柜太没新意了，肯定一猜就准。还是这里也不行，这里，哎呀，不好不好。
9: 你藏在哪里，本大爷都看得一清二楚呢。
3: 我们都检查过了，县衙里没发现可疑人员。春大哥，你干什么呢？
8: 我这不是找不到可以放的安心的地方吗？
0: 要我说啊，索性就把匣子放在公堂桌子上，我们两人一组看守着，肯定没问题。
3: 公堂上布局开阔，有人靠近马上就能发现，是个好地方。
8: 对对对，交给你。
0: 有我在，谁都别想在县衙偷走珍珠。
9: 切，又是小师爷这个臭小子，尽坏我好事。顶这么紧，眼睛都不眨，一点空隙都没法钻，气死我了。
3: 哇，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呀，好厉害。陈大哥，这下你放心了吧。
8: 我还是有那么点担心。
10: 我不疼。不好了，钻地鼠跑了。
0: 逃跑了？怎么会逃跑的？
10: 他说要尿尿，我就给他松了绑，结果他就钻进地下跑了。
9: 哎呀，这人也不是那么没用嘛。跑得正好，要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

0: 就分一成给他吧。
1: 这边要防盗，那边又要抓贼，这麻烦怎么越来越多了？
2: 王大叔，你不必着急，我看钻地鼠十有八九会来县衙的。
1: 这又是为什么？
2: 钻地鼠进进出出，不就是为了得到珍珠吗？
3: 哦，对。
2: 只要珍珠还在我们手上，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再回来。
3: 有道理，那我们怎么做？
2: 我们就等他自投罗网。
0: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是不是连一颗珍珠都凑不到？
4: 喂，小师爷他们真的太精了。
0: 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珍珠放在公堂桌子上，你钻过去把它拿过来，我就不嘲笑你了。
4: 不会就那么放在那里吧？
0: 这个嘛，看守当然是有的了。你要是害怕，那我可就要出手了。
4: 别，丑猫，你别想在我面前出风头。我去，
0: 带着这个，万一被抓到，就把珍珠藏起来，用这个做记号。
4: 嘿，我会失手，你就等着瞧吧。太好了，他们看不到我。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动呢？哎呀，没忍住。
5: 好臭啊！
2: 什么味道？
4: 天助我也，昨天吃红薯真是太明智了。
5: 大胆毛贼，
2: 是钻地鼠。
5: 快来人，钻地鼠偷了珍珠。
6: 哪里跑？
7: 小师爷的办法真好，果然把钻地鼠逼进了厨房。
8: 就是，接下来就看小师爷的了。
2: 钻地鼠在厨房里面了。
3: 对。
2: 喂，钻地鼠，快投降吧，你被包围了。
4: 要死要死，这可怎么办？只好拼一把了，就你了。喂，
2: 不要妄图抵抗了，你是跑不了的。钻地鼠，别想跑。
4: 什么包围嘛，站得这么远，难得到我钻地鼠吗？看我的。
2: 王大叔，靠你了。
4: 什么？
2: 耶，成功喽。
1: 小师爷的办法好，
2: 这是大家团结协作的结果，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启禀郑大人，搜过钻地鼠了，没找到珍珠。
9: 那会去哪儿了？
1: 这
2: 既然不在钻地鼠身上，那珍珠一定还在县衙的某个角落，钻地鼠的同伙一定会想办法来取的。我们还是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恶的小师爷，就你聪明，讨厌。明天一早忙死你们。连老天都在帮我，下得好，雨越大越能乱世。
10: 对呀，你看我的东西就
11: 千两帐下呀，
12: 店里都慢慢说。
13: 我今天一早起来就发现我镇班特的真龙不见了，就留下这么张纸条。
14: 我也有纸条，我的渔网不见了，
15: 我家的大茶壶不见了，我没办法开店呢，我针灸的针。
16: 还有我的算盘，哎呀，生意都做不成了呀。
12: 你们都有纸条？
17: 都有。
12: 上县衙找缺的东西，这都谁捣的乱呢？我们也不知情啊。
15: 难道是谁在恶作剧吗？
16: 我一天几千两上下，我的生意呀。
14: 对，这么下去没办法过日子。
13: 就是，耽误我一早上了。
12: 好，可我们县衙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手来找呀。
14: 要不我们就自己找吧，
12: 自己找最好呀。
0: 嘿嘿，我的机会来了。珍珠啊，珍珠，你在哪儿呀？

0: 在这儿呢，
1: 厨房没人进去吧？
2: 这我不知道呀。但愿没人浑水摸鱼。
1: 飞天猫，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这擀面杖呢，找到了。
2: 找到了就赶紧走，别在这耽误事儿。
0: 这就走，这就走。
1: 等等，不许走。
0: 可能要动手了。
1: 飞天猫，这伞是你带来的吗？
0: 当然了。
1: 好，居然是自己带的伞，为什么伞面都是干的呢？
0: 这
2: 哪里逃，等的就是你。
0: 想抓我，想得美。
1: 上，
3: 白鹅斗飞猫，嘎嘎嘎嘎叫。
1: 什么破口号？
0: 我又没做坏事，放开。就顺你一把雨伞，你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
1: 费这么大劲你就偷把破伞，我才不信呢。一定有机关。
0: 看到了吧，我就是不想出去淋湿了。
2: 我来看看。
1: 原来机关在这儿啊。
0: 干什么？好好说话，别动刀子。
1: 噔噔，这伞虽然破，加上这珍珠可就价值连城了。
2: 人赃俱获，看你怎么抵赖。
0: 今天算我倒霉，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4: 飞天猫，我既不杀你也不剐你，但是需要你在牢里洗心革面，每天学习阳明心学，好好改造自己。
0: 不，我只想做自己。
2: 走，先送你去和你的弟兄团聚。
0: 哭什么，我又没死。
5: 又不是哭你，我哭我那刀上的珍珠，这下没戏了。
6: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1: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找答案，见自我。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3: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你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害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我来帮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别变！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我的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动动。
0: 好，你的车，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3: 丈夫，
4: 走，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
4: 点，
3: 快
4: 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
0: 点，咱们俩去抓活的。
5: 哦，
6: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6: 团长，
3: 哎呀！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7: 看什么？快点，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你接，
3: 别碰他，你个狗汉，你接，快点，
0: 小兔崽子，
3: 快，
0: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笨了你，
3: 快点，
0: 快走，
7: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3: 走，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3: 快点。
8: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7: 快点，
3: 快点，
8: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走，
3: 快，
7: 快，
3: 快，快，快，快，快点，
7: 赶紧跟上，
3: 快点，
7: 走，走，
3: 快点，
7: 快，
3: 快，
7: 快，快走。走啊！
9: 哎，你先走，你先走，
7: 你小子快点啊！
1: 别动！

0: 抓死你。
1: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2: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3: 有多少人？
2: 23个人。
1: 没有鬼子部队？
2: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是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青花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3: 你把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啊，
4: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弹越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4: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
0: 明白。
4: 是。走。

0: 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

0: 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方连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3: 好，
1: 是。
3: 同志们，快撤离！快撤！
1: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4: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他们俩就那座燕子，
1: 快！
0: 江木，咱们分开吧。

0: 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雅琪让我先想办法。
1: 洪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雅琪。这样，张翔，
1: 来，
2: 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1: 信我，
2: 慢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那么小鬼子们。
0: 小心点。

0: 怎么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打火柱，我在重要步骤里。所有人准备撤退，赶快的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2: 撤，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0: 将军入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枪了。
1: 打不进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0: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就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2: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船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8: 抓紧，抓紧，抓紧了。
9: 来来，干嘛呢？
10: 看来团长不会等咱们了。
1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0: 我是来不了。
11: 他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0: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11: 那怎么办？
10: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碰上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的。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顾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2: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3: 是不是？
2: 嗯，
3: 最近辛苦你了。
2: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3: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2: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2: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3: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2: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3: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4: 通讯器材、药品、

0: 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0: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0: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0: 啊？
1: 就这么定了。
0: 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0: 药品啊，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活？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型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喂，陈江河，下午我爸要当着全场的面宣布我们两个的事儿，
6: 还有记者也会来，
5: 我等你。你都跟别人结婚了，还生孩子了，可是陈江河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单身，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香。

0: 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着他，他不给钱。
0: 放！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别开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
0: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呦，
3: 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隐约他。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
0: 遵命。

0: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1: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2: 好。
1: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2: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1: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2: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1: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2: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1: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2: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有话直言。
2: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2: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2: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诗雅，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0: 小小时间的加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

0: 是。啊，团长，
1: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0: 说说看。
1: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
0: 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
2: 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好。
1: 等等，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
2: 齐天姿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
2: 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哦哦，来。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2: 苍田，
0: 苍天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苍田。 说，说什么密码？
0: 放心说，没关系。
2: 说，
0: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
0: 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2: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
0: 回来了。
2: 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
0: 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
2: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嗯，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3: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4: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唉。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5: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

0: 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
3: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

0: 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

0: 个？
1: 对，
2: 三个，三个，三个。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啊。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0: 我喝这个贝梨哇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

0: 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5: 不是，合不上。
6: 查过了。
4: 会是什么呢？
6: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先下发的秘密通报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4: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5: 没错，
4: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5: 难道顶了？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4: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5: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4: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刘子夜，
2: 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以前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和民族终将征服。

0: 我们要把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1: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康将军，看来要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哎，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2: 嗨。

0: 哎呀，走，走，上来，走。
1: 看着点，哎，菊花，出来，到里边去，菊花，哎。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身。嗨，你们跟我走。
1: 其他人跟我来。
0: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1: 打司机的后排，当护栏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这你都知道？

0: 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使劲把人爬行化。
1: 大成，快拉我！
2: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哎，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他们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嘿，你们两个再见面。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嗯，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家。

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

我们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
4: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澎湖海战》集中定档，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
0: 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
1: 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节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0: 近日，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今后游客

0: 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
1: 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上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主要针对来不及办理护照或者通行证的旅客。
0: 从本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1: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0: 近日，长春大都会官方网站加全域新媒体矩阵正式启用。目前，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已统一认证2027长春大都会。
1: 即日起，可通过搜索引擎直达官网，在各大社交平台一键关注官方账号，实时锁定赛会最新动态。6月7号到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
0: 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2: 早上7点30分，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知密知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
3: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地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4: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5: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2: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6: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2: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护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0: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
1: 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7: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

0: 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1: 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夹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
3: 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
4: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5: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侧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4: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谱苗木21万株。
6: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4: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

0: 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1: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2: 全力打造 G331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0: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
3: 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的主题广场成功入选。
4: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二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3: 夏日徐徐铺展，繁花缀满城乡，满目芳菲勾勒出吉林生机盎然的美妙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常吃点。贵重，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1: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2: 小队，跟我来，派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
3: 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谢谢，快点。
1: 他们怎么样？
5: 他还活着，混蛋。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九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九井中尉是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走。

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先在这休息吧，少点吃的和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3: 喂，我要解手。
1: 你要干嘛？
2: 解手。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蹲下，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好。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追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哎，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
8: 臭不要脸！别跑！别跑！打死！
9: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10: 先回去吧，
4: 先回去吧，好，
10: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走，
10: 回去，哎，回去，对，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了？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3: 去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4: 怎么，你们就想做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4: 我说呢，一是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知道你怎么了，你别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
1: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0: 起来。

0: 人骨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进去看什么看？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熊的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草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恒正，有什么情况？
1: 。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0: 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十二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0: 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上校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天子，快一点，快，
3: 你快一点，快点，快点，慢点，快点，
2: 快点，
3: 慢点，慢点，
2: 快，快点，快一点，快。
4: 强子，强子，强子，
5: 是于大爷。
4: 强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0: 军们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秀，来，来，给我歇会儿。
3: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4: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走。
2: 哎，等等，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0: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4: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4: 算数。
0: 他的话能信吗？
4: 信不信随你们。
2: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队长，
3: 中尉。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纠结周围，你受苦了。
2: 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0: 集合队伍，
3: 集合。
4: 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0: 走吧，
5: 九井助理，我们要去那里。
0: 储存。

0: 钟伟，什么人？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嗨！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能有一点防备吗？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0: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3: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哎。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

0: 这个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1: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
2: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2: 花生。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来没有想过伤害他。
1: 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走。
1: 李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他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1: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雪姑，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长相，你就是个混蛋。

0: 你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张亮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土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

0: 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

0: 超难，价格亲民，互补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

0: 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

0: 超难，价格亲民，互补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里面，准备陪我一起

0: 救过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目能？不是夏目星。
2: 夏目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目星的选择。
1: 夏目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

0: 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是的，我也是这么想。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
1: 三门行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0: 是的，是这样的。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行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1: 潜伏下来，
0: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作为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2: 酒井立范，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景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有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
1: 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嗨，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2: 不，我不。
1: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啊？
2: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转两圈。来，下来。 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姿勃勃。

0: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1: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0: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1: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0: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1: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0: 对了，爸妈好吗？
1: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应急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1: 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小妹，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
1: 他是做不到的。这个我同意。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哼，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
2: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国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老彭。
3: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
2: 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3: 如果我们。
1: 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
4: 杆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1: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2: 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2: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2: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1: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2: 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1: 是。
0: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1: 你也辛苦。哼！顾仲同到底给你。

0: 你们到底给我下了什么任务？
1: 你敢造反？秦时月，
2: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3: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

0: 情形，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2: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
2: 一同战死！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倾家之后吗？李副官，
3: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
4: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2: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
2: 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三个大队。
1: 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3: 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好消息！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

0: 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吃两个月，吃得横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

0: 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吃两个月，吃得横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金泽坞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歼党员？
0: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嘿嘿
3: 嘿，老彭。
4: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
5: 给政委倒杯水。哎。
6: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2: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6: 来，请坐。
2: 好。哎，
6: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2: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6: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2: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6: 政委什么意思？
2: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6: 那必须得救啊！
2: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6: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必须慎重。
6: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2: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6: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2: 对。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2: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3: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2: 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陵墓一番，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
4: 他们围点打援，
3: 我们也就围点打援，
4: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林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4: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4: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
2: 再说我跟你急。
4: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策队一个盯十个，
2: 放心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电驴子，打不打？
0: 人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3: 做准备。

0: 什么？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热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修姑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足。

0: 皮皮，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1: 啊，是吗？有这事儿？
0: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1: 认识我的徒弟？
2: 哎，对，刘弟，别瞎咧咧了，闭嘴。
3: 跟得上吗？
4: 跟得上。
3: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玄帝，执行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上。
1: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它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哪个措手不及？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2: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
0: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2: 这前路一引心，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张经理，先挂。
4: 到。
0: 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2: 好。
0: 王秃子。 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张经理先挂。
2: 是，
0: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2: 是，
0: 走。注意安全。
2: 是。

0: 哎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
3: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这干嘛呀，团长？
4: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5: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6: 是
0: 是。
1: 来，都放这儿。
7: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查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快，都对着。 都堆放好了吗？
8: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8: 是。

0: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1: 就是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砍子营。

0: 咱砸进去，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我看行。
3: 捅鬼子，
4: 对，哎，
3: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4: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0: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笑了。
2: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0: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2: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0: 不信是吧？
2: 不信。
0: 真的不信？
2: 真不信。
0: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0: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0: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0: 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0: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团长来了。
4: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难是到达了。看来看得有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0: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0: 是
5: 是。
4: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5: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成找不个缝。
4: 没错，去吧，
5: 走。瞧
1: 好了，
6: 千万小心。
7: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4: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8: 好。
4: 上校，带我去花。
8: 好。
6: 走，去那儿看看。
9: 林同志，有烟吗？
5: 对不起，认错人了。
9: 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10: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9: 谢谢啊。
11: 你得跑过街了。
9: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5: 谢谢。
1: 走吧走吧，会给鬼子当官内麻烦了。
5: 等等，我的那包烟再走。
11: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9: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1: 八嘎，
9: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8: 回来了。
4: 怎么样，
5: 情况都摸清楚了，
1: 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5: 对，
1: 太好了。
4: 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8: 好，
4: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出发。
8: 好。
6: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6: 准确地说是偷来的。
1: 小心了点，
6: 没事没事，本来就偷。
1: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8: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2: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8: 放心吧，大哥。

0: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兵。
1: 放心吧。
0: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
3: 跑了！快！
2: 把他们拦住！
1: 他们
2: 是新四军！站住！
1: 放开！
2: 他们跑了！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3: 快！
1: 快！快点！
2: 站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你丧心了，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
2: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我们彭团长命令来救你们的。
1: 胖子，救国！快来城门！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0: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2: 行，
0: 打得不错。
1: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
3: 我还要谢谢你。谢我？虽然之前打卡的杨广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7: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生。

0: 题，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市场。

0: 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

0: 员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呢？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2: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

0: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玉珠牌袜子，上海的紧俏货，可最近几个月啊，抢都抢不着。
14: 销售科重新组建，解散原料车间。
15: 为什么？为什么解散原料车间？
16: 难怪人家杨雪说我们，你是我叔，我太信任你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厂长的失职。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7: 打得不错。
18: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7: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8: 谢我？
17: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8: 哦，怎么说？
17: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来，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3: 这事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3: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3: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3: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到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3: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3: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3: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挡子弹。
5: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

0: 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 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明白。
2: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2: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 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明白。狙击战。 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
4: 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3: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4: 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张响他没带过兵啊，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0: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我
3: 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 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3: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1/1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3: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
5: 一样会垮。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 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呀，咱们呢就能摸摸情况。
4: 我现在最担心的

0: 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1: 哎，
0: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1: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0: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1: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1: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0: 怎么不服气啊？
1: 这还用说吗？
0: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3: 小子，敢比吗？
4: 跟他比，别怕他。
3: 走，
0: 走吧。好。
5: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0: 开始吧。好，开始。
5: 是。
6: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7: 预备，
8: 清楚。
5: 哎，预备。开始。
6: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0: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9: 你看着没问题。
10: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1: 那就是个拼油子，
10: 跟你一样。
11: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0: 我这不是夸你吗？

我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个我不敢当。
5: 那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1: 好，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11: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1: 你把现在缝上去。
8: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马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3: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3: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3: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3: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唐叔叔。
3: 嗯，团长。
0: 团长。
3: 放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3: 我也差不多了。
1: 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
0: 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

0: 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啊，小黄，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邓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枪响。
1: 缝怎么样了？
2: 换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1: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泽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1: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张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张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

然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

0: 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呐，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儿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喂，陈江河，下午我爸要当着全场的面宣布我们两个的事儿，
5: 还有记者也会来，
4: 我等你。你都跟别人结婚了还生孩子了，可是陈江河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单身，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

0: 好了吧，
1: 打鬼子，
2: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3: 是。
0: 大家，
1: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0: 好，
1: 各就各位。
4: 刘大哥，哎，
0: 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4: 知道了。
1: 那我呢？
0: 跟着刘大哥。
1: 嗯，
4: 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阵地，我们要先把这个阵地给守住，然后再派人去高地，我先过去。好，
1: 。
0: 哎，行了，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等我好消化。
1: 好，去吧。
2: 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好，守住。
0: 娘。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过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3: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2: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2: 不打他是不行的。
5: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6: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5: 好。
2: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经发现，请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5: 就这。好，小心，走吧。

0: 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压下去。

0: 人，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

0: 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嗨，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2: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法不平。
2: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2: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2: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2: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2: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2: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2: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1: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0: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你，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2: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0: 嘿嘿，真管用。
3: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0: 坐下。
3: 怎么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于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啊。
3: 我去看看他。
0: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2: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0: 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捡什么了？
5: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6: 鬼子，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偷的。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7: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8: 没那么严重。
6: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7: 他就是一抠门子。
5: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8: 行了行了行了，
5: 偷，
8: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6: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5: 哎，胡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静，哎，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
5: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不放弃。
2: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3: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0: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

0: 死棋。
1: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走，走，走，别动了。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0: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5: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6: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7: 团长，
8: 团长，
7: 成全我们吧。
6: 照顾他吧。
9: 好。
6: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6: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6: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6: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6: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9: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

0: 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

0: 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踏平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1: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2: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3: 捐
4: 捐
3: 是捐，
5: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1: 那你就是郭嫂。
2: 事儿了，
3: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4: 听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5: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一会儿这样，你谈一谈你对孝字的理解。
6: 孝？
5: 哎，你觉得孝是什么？
6: 孝是一种人的生理反应啊，可以刺激人体分泌多巴胺，使人产生欣喜和快乐感，从而减轻压力。满分吗？
5: 哥呀，题都审错了，咱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顺的孝，孝道的孝啊，哥啊，
6: 这个孝啊，那就是多挣钱给父母花，多给父母买东西，吃的喝的穿的。
5: 一会儿你这可是标准的土豪标准哈，三句不离钱呢。
6: 那不对吗？
5: 也对也不对。哎呀，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钱换来的。当然了，给父母钱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也要身体力行做些具体的事儿。
6: 比如呢？
5: 比如说最近啊比较火的地铁里的孝顺儿子，为了缓解妈妈穿高跟鞋的疼痛，把自己的运动鞋和妈妈换着穿，虽然还没自己挣钱呢，但是这个孝行可真是感动了一大波的网友啊。
6: 那这种孝顺事儿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呢有次吃饭哈，我怕我妈啃鸡爪子硌牙，我愣是给抢过来了，锅里头的两只鸡爪子全我吃了，外加一个鸡头。
5: 品花，我可听说你好像最爱吃啃那个鸡爪子啊。
6: 这话让你说的，这要是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孝顺结合起来，那不就更完美了吗？大家伙儿同意我的观点吧？
7: 大哥啊，你干啥呀？这是，那咱老同学20多年都没见了，你咋的？你穿这个去啊？
0: 不是，我怕他们认不出来我呀。媳妇儿，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嘎嘎一嘎子？
7: 不嘎子，你赶紧换了，丢不丢人？
0: 不，我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去了。你要嫌丢人，到那以后就说咱俩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7: 行，咱俩没关系是吧？嗯，我还不跟你去了呢。
0: 你不去了，那我可走了，我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7: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8: 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7: 我不去。哎呀，
8: 你跟姐夫去行。
7: 你烦我。
8: 不是，跟谁俩呢？
0: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呢，是吧？上学前就招风。
9: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10: 其实呢，

0: 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1: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这演讲水平啊。
2: 那都
0: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2: 对，这话对。
0: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3: 多可爱啊！
4: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0: 听懂掌声。
4: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0: 到齐了。
1: 没齐的，
5: 我还没来呢。谁坐到齐了？老师好。
4: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6: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4: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5: 老师，我是王鹏。
4: 黄老邪。
7: 老师，我在这儿呢。
5: 黄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4: 我教过你吗？
5: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8: 嘎嘎一嘎子，
5: 对，
8: 大坑啊。
4: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5: 儿。小龙，
0: 田大哥，
5: 老师还那能整景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现在
0: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5: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1: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5: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班最快的。
1: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5: 来来，
1: 87×36，
5: 124。
1: 那对吗？
5: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5: 啥求？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5: 干啥去了？
0: 我花都准备好了。
5: 不是三哥，你混的这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0: 我不一直在等她吗？
5: 跟谁表白呀？
0: 咱班班花。
5: 不会是雨琦吧？
0: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5: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她结婚了。
0: 不可能，
5: 今天我碰着她了，她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3: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0: 也来了，
4: 雨琦来了，
1: 雨琦来了，
0: 雨琦来了。
5: 你不是不来了吗？
3: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1: 坐这
5: 儿，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好久不见。
5: 雨琦。啊？干啥？
0: 快过来！
5: 你干啥呀？
0: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是

0: 意思？
1: 你没机会，
0: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点去！
1: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说这
2: 干啥呀？
1: 你还不如不来呢。
2: 我凭啥不能来呀？
1: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0: 他咋说的？
1: 说你有病。
0: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显得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1: 你自己问去，
0: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1: 哎呀，斗鸡呢？
0: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2: 结了，马上要离了。
1: 不是你。
0: 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2: 这田大坑，你干啥呢？
1: 看热闹呢。
2: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0: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1: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0: 撒谎，骗人，
1: 这么痴情吗？
0: 我不信。
1: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0: 玉琪，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你看，嘎嘎一嘎子。
0: 你呀、啊，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3: 提醒，提醒，不行！
1: 老师了，
3: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4: 大坑啊，讲几句吧。
1: 来媳妇儿，咱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2: 老公啊，那边饭店都准备好了，咱边吃边聊呗。
1: 走吧，
2: 好，
1: 吃
2: 吧，
1: 走
3: 吧，
1: 走，吃饭去，走。
0: 田大哥啊，
1: 咋？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起这个事儿，就上学前开始的。得感谢你，三哥。
0: 感谢我？
1: 那时候你不是老让我给雨琦送情书吗？你那情书写的该说不说，嘎嘎一嘎子。完了，我把你的名就换成我的名了。走啊，吃饭去吧。

0: 真坑啊！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过年好，郭总，我给您拜年了，祝您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接着啊，给我媳妇儿留着。亲爱的，
2: 回来了。
1: 送给你的小礼物
2: 放那儿吧。啊，
1: 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仙。
2: 你说什么？

0: 说你碧蟹休想，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碧蟹休想。
1: 那叫闭月羞花。
0: 啊？我说了半辈子碧蟹休想。
1: 坐那儿。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0: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1: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0: 多了？
1: 多了五万。
0: 五万？五万？五万？
1: 你要胡啊？
0: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1: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2: 有人来。
1: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0: 我，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
3: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1: 你是？
3: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啊，
1: 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0: 办
1: 事。
0: 老刘，
3: 哎呦，郭科长，
0: 您好，您好，您好，
3: 给您拜年呢啊！
0: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我爱人，
3: 嫂子，您好，
1: 你好，
0: 泡茶去。
3: 好嘞。
0: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3: 这习惯了
1: 吗？坐，
0: 来坐。哎哎，怎么到家来了？哎
3: 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3: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就找人开工了。
1: 喝茶啊。
3: 好嘞。
0: 老刘，
1: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0: 啊？老刘，啊，来坐坐坐。哦，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啊啊
3: 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0: 老刘，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啊，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啊，
3: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啊？这
0: 给他吧。
1: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0: 哦，对了，老刘，嗯，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3: 啊，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0: 五千。
1: 行了行了，
0: 还差三。
3: 五万五。
0: 多一个。
3: 五万，五万，五万，
0: 他要胡。
3: 好，行，五万就五万。哈
0: 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1: 来，五万给你。嘿，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0: 本来就是嘛，
3: 给我五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0: 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五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五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五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3: 郭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0: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嗯，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必谢休想。
3: 哎，喂，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0: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

0: 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儿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
1: 我没坐着。
0: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我，
1: 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0: 不就是工程的事儿吗？嗯，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1: 好，我，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0: 他还没表示呢，
2: 没表示啊？
0: 你为什么不表示？
1: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都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0: 你到底表示没有？
1: 我真的没表示。
0: 不是他，
2: 不是他。
1: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0: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1: 好啊，真是好领导啊！
3: 棒。
0: 哎，老刘，慢走。
2: 老公，这500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翻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0: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2: 那可是这
0: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2: 哎呀，
0: 谁敲门？
2: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
0: 哎呀，这是谁呢？
4: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
2: 你是？
4: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0: 小童。
4: 郭哥。
0: 小彤彤。
4: 大郭郭。
2: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2: 来来，坐坐坐坐。
0: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2: 啊，好，
4: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0: 没你事了。
2: 啊，就没我事了。
4: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2: 转正？还姐姐？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啊，
4: 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0: 你看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4: 怎么了？
0: 你要转正
4: 啊？
0: 你要转正？
4: 对。
0: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4: 啊，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0: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4: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
0: 啊？
4: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0: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4: 郭科长，您中风了。
0: 谁呀？
4: 快看，
2: 老公。
0: 别闹，你给我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0000块钱。
4: 50000块钱？
0: 对，为了转正，50000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有，50000块钱有没有？
4: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0: 我什么人？
4: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0: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4: 那你别当了，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0000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0: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4: 给你打钱？
0: 啊？
4: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0: 你等等，不是他，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4: 好。那我就

0: 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1: 小姑娘，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0: 谁跟你一伙的？
2: 小童，是这么回事，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0: 啊。啊
2: 啊！
0: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1: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0: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1: 一套一套的。哎呀，你是这谁呀？
3: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哦，
1: 找我。
0: 小雨。
3: 小童。
0: 小雨。
3: 小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找郭哥的。
1: 找我？啊，
3: 您就是郭哥
1: 啊？啊，
3: 郭，那你就是郭嫂。
2: 又没我事儿了。
0: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1: 是
3: 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哎，这谁呀？
0: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1: 哦。
0: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3: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0: 哦，都谁呀？
3: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0: 你们是要取经吗？
3: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0: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3: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儿是不是一模一样？
2: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3: 一点作用没起。
0: 啊？
3: 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喘气。
3: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3: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哎，别睡了别睡了。
2: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3: 5万。
2: 5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3: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2: 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3: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我一分都不要，我告诉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

0: 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鸡蛋啊，是我们经常能够购买到的食材，但是如何辨认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2: 这个简单哈，不是让它转起来吗？
1: 味儿啊，那是辨认生鸡蛋和熟鸡蛋的方法。这一看平时就不买菜吧？
2: 那你说说怎么辨认吧？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哈，就是把鸡蛋咱们浸在冷水当中，如果它平躺在水里面，说明十分的新鲜；如果它倾斜在水中呢，那它至少也存放了3到5天了；如果笔直的立在水中，可能已经存放了10天之久呢；如果它浮在水面之上，那它很有可能就是变质了。
2: 这鸡蛋在水里的节目还挺多的哈，但是再精彩也没有咱们的节目好看啊。欢乐继续吧。
3: 嗨嗨的小可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4: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5: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4: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5: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4: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5: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

0: 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1: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你看你看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心会更爱一起蹦，
0: 我好听，
1: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1: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0: 改革？
1: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哎，
0: 干嘛嘛，少留点。
1: 不行。
0: 少留点。
1: 不行。
2: 这下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0: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
2: 开门！
3: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0: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开开开开门
1: 说的啊，
0: 开门。
3: 望望兔山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0: 条一共买了三根儿，你却吃了两根儿。
3: 那你吃啊？
0: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0: 啊，吃吃你吃。
3: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0: 谁的碟？郭峰的碟。
3: 怎么郭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1: 没你爹好听。
0: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3: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0: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3: 哎呦，贵宾票。
0: 必须的。
3: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0: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5张。
3: 你说什么？
0: 5张？
3: 嗯，
0: 5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2张，那3张拿回去，拿回去。
3: 嗨，
0: 拿回去，对吧？
3: 昨天又添了3个人，我就要5张。他怎么了？
1: 没事。
3: 有问题吗？
1: 牙疼。
3: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3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3: 走了，
0: 走，再见。
3: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1: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1: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2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5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10张。
1: 我看你那3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3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1: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

0: 啊，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儿好买喽。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1: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哎，
1: 弟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1: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1: 了。真的
0: 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儿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这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呀，啊。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啊，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
1: 这怎么了？这怎么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哎呀，
1: 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哎呀，
1: 那你就唱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吉林体彩召开世界杯安心购彩首富热爱媒体通气会。6月2号，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携手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召开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媒体通气会。通气会聚焦世界杯理性购彩、合法购彩、合规运营主题，邀请吉林日报、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国吉林网等多家主流媒体代表及短视频平台代表参加。会上，吉林体彩对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相关负责人表示，世界杯期间，吉林体彩将坚守国家公益彩票初心，强化宣传引导，保障购彩者合法权益，倡导文明观赛、理性购彩，让热爱回归纯粹。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中队长高如月结合涉彩典型案件，重点剖析了世界杯期间可能出现的私彩高赔率陷阱、网络非法购彩、虚假内幕预测、虚假中奖信息、钓鱼网站等涉彩违法犯罪手法，提醒广大购彩者文明观赛，远离赌球，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财产安全。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媒体代表就世界杯体彩服务、公益宣传、安全守护等内容交流建言。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深化警彩联动、媒体联动，全力营造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守护市民观赛与购彩安全，让绿茵激情与公益责任同行。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八个选项，分别为零、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七个以及七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2: 哎，你干什么呀你？
3: 老板，我代买石柱。
4: 愣头小子，就你也想发财？
3: 哎，抠抠搜搜的，
4: 没听过。彩票要真木，十两钢起步。
3: 想中大奖，
4: 云敲碎打
3: 可不行。
4: 敢不敢全投？真中了大奖，
5: 那还不是九牛一毛？
6: 年轻人。
3: 老板，今日有多少我买多少，我就不信中不了大奖了。

0: 哥，这是补收你十年的学费。
1: 好歹申公豹借你十两纹银买彩票的钱，
2: 今日也该还了。
1: 大额购彩是执念，沉迷彩票难支付。小子们，
3: 中国体育彩票

0: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0: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0: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0: 量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四天，我省依然雷雨天气频繁，降水范围涉及全省。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省内大部地区有降水天气，出行要带好雨具，考生和家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日夜间到十一日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全省气温由低到高不断小幅上升。今天夜间各地最低气温为9到12度，明天白天各地最高气温升至19到23度。不过早晚时段偏凉，外出的时候要加一件薄外套。未来几天降雨日数多，尤其中部和东部地区局部雨量较大，道路湿滑且能见度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

0: 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松原阴转小雨，12到22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通化小雨，11到19度。白山小雨，9到20度。延吉阴转小雨，9到20度。长白山小雨，7到17度。汪清阴转小雨，6到21度。榆树阴转雷阵雨，11到21度。大安阴转小雨，11到23度。龙井小雨，9到20度。敦化小雨，9到18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
1: 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
0: 吉林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
1: 吉安大吉的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

0: 都市星潮业态交融碰撞，激活发展新动能。
1: 吉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全面开工。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2: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黄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筑起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3: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级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4: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3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3: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 东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5: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

0: 建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1: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2: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1: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2: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3: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1: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6月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占32.65%；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20.41%；生态类问题20个，占13.6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3个，占8.84%；土壤类问题9个，占6.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76%。截至6月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4: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向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
1: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5: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1: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1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6: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1: 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7: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8: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7: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9: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7: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10: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7: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9: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7: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1: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4: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抚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集的广场，一座千年高沟里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集的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1: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2: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沟里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沟里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 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12: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

0: 沟里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1: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
2: 我们结合高沟里文化，还编排了高沟里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1: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沟里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沟里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里、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沟里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3: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沟里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沟里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1: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4: 我家是7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那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就特别方便了。
5: 好政策啊，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1: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给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6: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1: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7: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4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8: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禁鸣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9: 城区3个考区全部实行1点1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禁鸣、禁止违停等措施，
10: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复考。
1: 今天，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

0: 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
1: 我将传承好黄大年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新北报国的誓言。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专栏中推出，以制度刚性护航基层治理，报道吉林省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工作事项清单，取消多项村社区不合理证明事项。文件夹少了，负担减轻了，服务却不减，居民群众基层干部都满意。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中今天推出基层善治咋实现，报道吉林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视居民为亲人，面对群众多元诉求，从中探索出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6月7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举行，报道吉林省将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0: 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并通过实地踏查深入挖掘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聚焦遛狗不牵绳、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不文明养犬行为，敬请关注。
3: 在居民小
0: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制造启航》将于今天21:2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锚定未来产业航向，激活新智生产力，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探索具身智能发展之路，解读制造转型变革，见证老工业基地以创新力量奔赴振兴新征程。夏日长白十里疏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融合。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2: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四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捐
5: 是捐，
7: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8: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1: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8: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

0: 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后，习近平、同清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有益

0: 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

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0: 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这是我来之前让律师

0: 起草的合作协议书。
1: 当然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这还有告你扰乱市场的起诉书。好了，别说供货了，我相信在3天之后，你们厂的所有产品会在市场上消失。
2: 我就不信了吧。
1: 别不信，
3: 慢走不送。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我就能离开这个袜厂？
1: 你就满足卖袜子吗？我们杨氏可什么都卖。
2: 杨厂长舟车劳顿，早点休息。
3: 嘿，陈江河，我都把心掏给你了，就换来一句这个。
2: 你还换来一句杨厂长，也算是赚了。
3: 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我真的不会。
2: 调脚炮操作流程，烦请杨厂长自学。

0: 得心疼自己。
1: 正好啊，喜欢再来啊。
2: 哎，老板，这个怎么卖呢？
1: 这个三毛。
2: 三毛呀、啊，还能便宜点吗？
1: 哎，这个真不能啊。最新款的，我这家是最便宜的了，不信你可以问问。
2: 行吧，我拿一个吧。
1: 要一个哈。
3: 还怎么卖呀、啊？
1: 这个四毛，
3: 这么贵啊，能便宜点吗？
1: 这个最低三毛五。
3: 你这也太贵了。
1: 你可以戴上试试，很好看的。三毛五还贵啊？
2: 天啊，你家的货怎么比别人家都好卖呢？
4: 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买卖了。10几岁我得自己管自己，我要是卖不出去东西，我这天就得饿饭吃，所以我必须得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2: 真有你的。找你家小信啊。
1: 啊，
2: 我刚看见他跟几个女孩子去那边玩了。
1: 赵姐，这个我新进的，送你。哎呀，天哪，
4: 花色好看！
2: 你跟我破釜沉舟啊！
1: 哎呦，我老给你添麻烦，你就收着吧。摊上独一份儿。哎
2: 呀，又让你破费了，下回不敢了。
1: 好好好，那个赵姐，我想去找一下小旭，你再帮我盯会儿摊儿行吗？
2: 行行行，
1: 谢谢啊，
2: 去那边了。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

0: 错了。拿出来我看看。这是几分？啊，我问你话呢，几分？
1: 你还好意思玩呢？拿叔叔啊，走！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儿？你
0: 错了没有？你瞪我？你再瞪我一下试试？趴下！趴下！瞪脾气了你？啊，你还敢瞪我你？让你做的题做了没有？就知道疯玩，你自己看看考几分？你再瞪我一个，你再瞪我一眼，再瞪我一眼，错了没有？我问你错了没有，王旭，给我较劲是不是？错了没有？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你爸3周年忌日，你就考这个分数给他，是吗？你知不知道你爸这样心里多难过？你对不对得起你爸？王旭，我问问你，你妈我从早忙到晚，都快累死了，我图什么？你妈快被累死了，你没看见是不是？我问谁啊？我还不就是为了你。

我没指着你长大养我，我让你好好学习是为了你自己长大有出息，你知道吗？你给我记住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我，谁都能把你扔了当废物一样不管你。你想当废物吗？

0: 从今天起，我们要以现代企业的风范严格要求自己。
1: 上班必须穿工装，值班加班制度重新制定，奖惩分明。你们想往上走，好，我给你们机会。我希望每一个员工都有当车间主任甚至是当厂长的野心。员工有野心，企业才会有动力。我们的货物要确保统一发往上海，严格杜绝散落在小商贩的手中。销售科重新组建，解散原料车间。
2: 啊？为什么？为什么解散原料车间？
3: 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了呢？我看那个女人就是来夺权的。你要四不像两来，那我找她理论去。
4: 就不要在这跟着捣乱。
3: 我怎么捣乱？你就不管咱义乌这些乡亲了？我看他这么非要解散，那就是冲着你来的呀，是不是？再说了，我是原料科科长啊，我能走吗？啊？我不是还得帮你找骆玉珠呢吗？反正你得给我做主。
4: 厂长，好几个工人都走了。
3: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留不住人了吧？
5: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从小没爹没妈，哎，如果你也像我

0: 你是跟这些老职工，你跟他们一起扛过苦扛过难的话，你就不可能，你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你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吗？
0: 你不要跟我讲现不现代企业的问题，我现在跟你讲的是销售科。哎，销售科没有问题，所有的决定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让他们专门每次都要流出一批货来，就给义乌那些做袜子的人，他们有错吗？他们没有错，你要不然把我也重新组建了。
1: 陈江河，你是一个商人，商人就应该利益至上，你这样给老乡开口子很难服众，你知道吗？一个现代企业是最怕在这方面有漏洞的。
0: 我不跟你讲漏洞，你知道过去这个厂什么样子，别说漏洞了，就像一条沉船一样，马上就要沉下去了。你知道那些人那个时候是怎么帮我们的？我们老家人做鸡毛换糖，我们讲究的是进四出六，我们讲究的是开四门拜四方的码头，是重情重义。
1: 所以啊，所以做不大。我爸常说，就像你们这种没有商业精神的，早晚要被市场淘汰。
0: 好，那我们现在讲下一个问题，说原材料车间的人，你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啊？
1: 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
0: 但是他们找到了最好的材料，
1: 性价比不高啊，利益都是挤出来的。陈江河，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0: 什么缺点？
1: 心太软。
0: 我反对。
1: 你反对什么呀？我早就猜到你这边会有阻力，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我的参与是有条件的。别忘了咱们两个的约法三章啊。好一个知恩图报的陈厂长啊，或许你可以私底下打探一下，看看湘西原料厂他们都发给别的厂是什么价钱。

0: 怎么样，好看吧？
1: 这多少钱？
0: 四毛。
1: 四
0: 毛
1: 不贵。
0: 不贵了，小妹妹，我这成本价了。那3.5毛行吧？真的是成本价了，我都不赚钱。那你上哪儿买的3.5毛？
2: 佳啊，你的儿子还真是个读书的料呢，你看都做了一上午了。
0: 写到框里去，夸你，你还那个。要什么？戒指是吗？自己带还是送人啊？
3: 自己带。
0: 哎，这个好看，这个你试一下。啊，这个啊，行。这大小可以调的。这个红的呢？红的特别漂亮。啊。喜欢什么自己看。干嘛呢？你又在？一眼看不着你就瞎玩，做作业。喜欢哪个随便看啊。你这挺好看的。
4: 哎，这个多少钱？
0: 你问的绳子还是铃铛啊？
4: 就这个。
2: 那你是？
0: 这3毛。
4: 3毛太贵了。
0: 不贵呀，你看你看啊，这个是这么戴的，你给它系在手腕上，然后这么一系，走哪儿都叮叮当当的，多漂亮！全市场就我们家有这个。
4: 是吗？
0: 当然了。
4: 挺好看。
0: 喜欢吧？
4: 好吧，拿一个。
0: 来一条是吧？
4: 对。
0: 行。
5: 找你钱，3毛、7毛，拿好啊。来，喜欢再来啊。哎，铃铛掉了。
6: 天哪，我这铃铛5分钱一个，
0: 我那绳1毛1条。一会儿跟你分账啊。
6: 没事儿。
7: 陈厂长，
8: 爷，
7: 你怎么不打招呼呀？
8: 老刘，
7: 幸亏我这人眼尖啊，要我真把你当成采购了，
8: 你就当我是采购。
7: 我办公室喝茶去，走。
8: 别，
9: 我跟你讲啊，刘哥，多亏了我来今天当个采购，我才发现好多平时发现不了的事情呢。
7: 什么事情？
9: 按说我们合作了好久了，对吧？

0: 对呀，这好多事情呢，蝇头小利，小小不言的事情，对吧？这个事情你说，值当破坏一些我们合作之间的规矩吗？
1: 陈老板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原材料可是先供给你的。
0: 我知道啊，那为什么会先供给我们呢？啊，那不是因为我们比别的厂多给你几分钱吗？现在说这个钱哪里去了呢？
1: 这个柱子啊，嘴也太不严了，他都跟你说了。
0: 别往心里去啊，刘哥，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问题，我们来解决，

0: 干不干？
1: 不用不用，
0: 六七八。
2: 你们这个原料怎么到处乱摆呢？这些东西不能暴晒，不知道吗？
0: 冲啊！坐下。走开。
1: 走。
2: 陈金柱，你上班时间不穿工服不说，还聚众打牌，原料摆的到处都是，你这个原料科科长是怎么当的？这个月的奖金没有了。
0: 奖金不归你发，我侄子发，这是我们陈家的企业，我们刘秀刘汉挣出来的，外人甭想摘桃子。
1: 说啊，
3: 郭子叔啊，俺们让你赶紧去一趟。
0: 哦，来了，等我回来啊。

0: 姐夫来啊，叔啊，最近啊还真摸出点儿一个进原料的门道儿，我正想跟你说说呢。你找叔啊？我找陈金柱。从江西原料厂进原料，每公斤多7分钱。
1: 哪儿去？你又去那个江西原料厂了？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你说咱们厂那个产量比人家厂多好几倍，你又整天让我给你找原料，你说我要是不使点这个。
2: 非常的手段，人家凭什么把那个原料多给咱们呀？你们刘厂长怎么分的？
3: 他7，我3，不，不过我可不是为了那个钱呐，我真的是为咱们厂多进点原料啊！
4: 这些都是咱们厂的血汗钱，你好意思要吗？你要脸不要脸？
3: 难怪人家江旭说我们，你是我叔，我太信任你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厂长的事实，你是我叔，我是厂长，你这么做，你让我的脸往哪儿看？

0: 你原谅叔一回，原谅你。
1: 收拾东西，走人。
0: 哎，江河，金毛，你让叔离开挖厂去哪儿啊？
2: 去哪儿？
0: 哎，江河，你说。

0: 还没休息呢。
1: 找我有事儿？
0: 啊，想请您喝口酒。
1: 就这么喝啊？
0: 这个条件有限，太晚了，我也没有找到菜。
1: 要不你进来，或者我出去也行。
0: 那个，咱们就因地制宜，好吧？我呢是先给你赔个罪，确实我有问题，不应该任人唯亲。
1: 当然，如果把一个企业办成养老院，那就离败不远了。
0: 所以啊，咱们这样，以后整个我们厂所有的规章制度由你来制定，那这样好吧？
1: 这又太草率了吧？
0: 对，反正不管怎么讲吧，我今天是来给你赔罪的，好吧？
1: 陈江河，
0: 哎，
1: 你在跟一个女人赔罪？
0: 我是在跟杨厂长赔罪的。
1: 陈厂长，这顿酒如果是赔罪酒的话，对不起，杨厂长真不喝。当然了，如果你愿意把我当朋友，甚至愿意酒后吐真言的话，那你喝多少，我都陪你到底。
0: 这个确实，我也喝不了大酒啊。我这喝大酒的话，我可能要出洋相的。
1: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就好了吗？
0: 啊！
1: 你的谦虚、你的卑微、你的客套都是假的。我反倒喜欢敢出洋相的你，那才是真正的陈江河。
0: 我要。

0: 赵姐，哎，你看，我觉得这么拧一下才穿挺好看的。
1: 哦，那我试试。这么拧吗？是这样吗？
2: 就这么拧。
1: 哎呀，真好看！天儿啊，你的儿子啊，不是读书的料，是摆摊的料。
3: 做你的作业。再管闲事，我揍你啊！
4: 赵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他跟我一样一辈子练摊儿。
1: 是，
3: 他得好好读书，我指着他有出息呢。
1: 我开玩笑的。天儿，这一串就是3毛钱，小旭，帮我跟你妈算算，挣了钱怎么分呢？
2: 平分呗，一人1.5毛。
1: 小旭，我这成本是5分，你妈那是1毛，你要这样分的话，你妈可不就亏大了？你这算术是怎么写的？
2: 没错呀，3除以2就是1.5毛。
3: 哎，我问你，5分分分是多少？1毛分分是多少？
1: 傻呀，应该是你妈2毛，我1毛，是不是？
3: 行吧，儿子。啊，
5: 陈厂长。
6: 哎。
5: 陈厂长，给你看一下现在项目表，你看这个。
7: 干嘛？刚才写到这儿，这是多久了？还写到这儿？赶紧做作业。
8: 谢谢，下次合作。
9: 好，
5: 再见，
9: 再见，再见。

0: 太多了，你看这块儿，将来有请。这从这个位置，整个砌到墙，我把这墙砌起来。你把这边这个要什么东西，这边办公区。
1: 好啊，
0: 所有的赶紧砌下。
1: 我们厂长说呀，要把这儿建成荣誉世博物馆，让每一个新来的员工都来这儿学习一下，看看我们袜厂发展之路多不容易。忆苦思前。
2: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老掉牙的方法？这真管用。每一次我们厂长遇到什么难事儿，都自己在这儿官半天，完事儿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3: 为什么？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可能是因为这个吧。雨珠和妈妈。
4: 咱有好几个老乡都看见他在这儿摆摊子呀，今天怎么了？怎么一个摊子都没有啊？要不你去找找？
5: 哦，
4: 哎，住住住！啊，
5: 谢谢你，专门告诉我这个消息。
4: 其实我还以为你会怪我了。
5: 嗨，有什么可怪你的？柱子叔啊，到哪儿都是打工。 饿不死，你看这两个月不是都胖了吗？
4: 还真是。叔，当初拿那个钱，心里也是别扭啊，幸亏你发现的早，拉了叔一把。叔，到现在还后悔呢。
5: 谢谢你。
4: 别
5: 这样讲啊，叔。我先去看看。
4: 好，
5: 回头咱们俩喝酒。
4: 哦，哎哎，金毛。
5: 哎，
4: 听说那骆雨珠带个孩子。 你可得想好了。

0: 地方先歇会儿。最近工商查得很严，没办法。
1: 是啊，我听你的，赵姐。
0: 天儿，赵姐送你个东西。
1: 哎呀，赵姐，你干嘛呀？
0: 哎呀，平时都是你送我东西，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拿着，这个是好袜子啊。
1: 是挺好的，这袜子一看质量就好。
0: 是，你也不强调什么牌儿的，玉珠牌袜子，上海的紧俏货。之前杭州的那个厂啊，还能流畅出一些出来，可最近几个月啊，抢都抢不着。
1: 玉珠，这袜子是哪个厂？这厂长，
0: 厂长姓陈，哎，也是你们浙江人。天儿啊，你要是能跟他搭上关系，弄这么一批袜子出来，咱们钱可好挣多了。送你的，拿着。
1: 不要，真不要。这袜子给我。糟了。
2: 哥，还没休息。
3: 这么晚回来，这一天没见到你，你干嘛去了？
2: 厂里有事吗？
3: 有，我正要找你商量。

0: 新的生产线马上就要进来了，我们得做好准备。那个人员培训这一块，就小蒋负责吧。这个生产车间的话，我的意见是，还是先沿用老的。太挤了，新旧生产线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原料容易混乱，还是另外开辟出一个新厂区吧。 今天下午，我在后院走了一下，我看老厂房刚好是闲在那儿，我就跟小蒋商量了一下，是不是可以腾出来。
1: 不可以，老房子你不要动，我要留着。
0: 陈江河，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向来都是生产效益第一，你给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不说话，好啊，那我就当你是默认同意了。
1: 不行，是一种精神。
0: 那这样好了，在办公楼的一楼开辟出一个荣誉室，满足你的需求。
1: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欢迎光临。啊，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麻烦你帮我把那双袜子拿过来，我看看。
2: 嗯，好的。这是大品牌，质量可好呢。
3: 这个明明这是玉珠牌的袜子，你们怎么能把它放到这个杨氏的这个天赐袜业里面那关专柜上呢？
2: 啊，因为他们是一家的。
3: 你说什么？
2: 因为他们是一家的。
1: 谁告诉你他们是一家的？
3: 我告诉你，马上把玉珠牌的袜子从这个杨氏袜业专柜里面撤出来，现在就撤。你不撤是吧？我找你们市场经理。

0: 这里警察长和这个消息，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上海、广州，好几个地方都把咱们的玉兔牌袜子归为杨氏袜业的。
1: 团长，
2: 怎么回事？
1: 就我们按您的指示啊，正在拓展新厂区呢。这新的生产线已经到了。
2: 谁让你们干的？
1: 杨厂长，
3: 赶紧停下来！
1: 好的呀。

0: 谁让你推的？新的生产线进来了，没有地方安放。
1: 爱放哪放哪。我可不可以不要新生产线？
0: 陈厂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企业需要发展，不能总抱着回忆吃饭。
1: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这个厂不是你们杨氏挖成。

0: 哎，你好，我陈家和。哎，王局，王局，你好。呀，王局，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现在没有时间，现在全厂都在忙着抓生产呢。
1: 少废话，这是任务。现在都忙着抓生意，这回来的是上海的三千爷，别人一般人想见还见不着呢。赶紧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0: 陈江河，
1: 是我。你好，杨先生，你好。
0: 你的名字我听过百遍千次，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
1: 哎呦，不敢这么讲，我们是小辈，我们见您才不容易的。坐，
0: 坐，哎。祖籍是哪里人？
1: 哎，我是义乌的。

0: 家里有经商了吗？
1: 有也不算吧，只是我们那个地方是农村嘛，就从小我见到他们都是搞这个鸡毛换糖来的。
0: 不一样，你能有今天必有过人之处。
1: 哎呀，
0: 之前呢我很奇怪，能和我杨氏集团抢夺市场的人到底是什么样，有什么背景。实话说，三年前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三年后我有些后悔呀。不过我很快释然，英雄必横空出世，却不问出处。更何况英雄即将为我所用，三天之后你将任命为杨氏集团总裁助理。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三天之后，你将任命为杨氏集团总裁助理。一个月之内，我将追加一笔资金投入挖厂，全面打造挖冶基地。一年后，你将升任副总裁，辅佐我女儿接手杨氏百货。我把我宝贝女儿托付给你，你绝不可辜负。
1: 就是不太明白啊，就是你爸爸讲这个要投资建生产基地是什么意思？
2: 这点你不用操心了，我爸已经跟你们领导沟通过了，双赢的局面，袜厂将成为杨氏最大的生产基地，而且还能解决当地几千人的就业。
1: 我那个这个玉珠牌袜子呢？
3: 将成为历史，还有你的回忆。
2: 这三天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三天。

我爸得癌症了，医生说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在一切还没有安排就位之

0: 爸经常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没办法专心的干一件事情。他一直很奇怪，我怎么在袜厂一待就是几个月？现在他明白了，因为有你，所以你应该明白我爸说的托付是什么了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离开义乌了，
1: 骆玉珠。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个女人，你就是为了她守住了这个袜厂的吧？还以她的名字命名玉珠品牌。
2: 所以你把那堵墙推倒了。
0: 我要推倒你心里的那堵墙，我要让你完全为我敞开。
3: 这叫什么？栽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没有咱们这几年努力啊，杨氏集团也不可能投巨资在咱们这里，是不是？哈哈，听说啊，这局里啊正在跟杨氏集团谈判，连以前的力推油老工人啊都能拿到补助。
4: 哎，小蒋，你怎么一直哭丧着脸啊？
5: 这玉珠牌算是没了，这还是咱厂长起的名呢，我是高兴不起来。

0: 呀，厉害呀！那从投入资金还有机器的时候开始呢，其实杨天赐人家就已经把你们那儿当做他的生产基地了。玉珠反人家瞧不上，
1: 那没放在眼里。真的，嘉禾，我觉得吧，其实咱们还是嫩了。
2: 现在呢，全场都挺激动的，尤其这些工人呐，
3: 包括上面的领导。大家都是蛮欢迎这个杨天赐的投资啊。
2: 现在我估计反对派就是我跟小蒋。
0: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商业资本的厉害。
1: 哎，杨天赐是谁啊？杨天赐是咱们中国人当中最早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
0: 厉害吧，啊，人家呢走得远，比咱们靠前，所以说眼界肯定比咱高啊。所以说，嘉禾，
1: 我还真希望你能够接下这个任命。我就希望你能够到第一线最前沿去好好磨练一下自己。
0: 当哥的相信你啊，杨氏百货用不了几年，在你手上肯定是风生水起的。
2: 哥，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这个工厂对吧？那面墙。所以现在我这个心里面空落落的，玉珠牌说没就没了。
0: 兄弟，玉珠牌呢？哥三年前已经帮你注册了。
1: 要是想留，也没有谁能把它拿走。
4: 哎，你注册？什么时候？
0: 就我都提醒过多少回了，你什么时候放在心上过？后来我是去杭州，好像出差吧。
1: 我特意把你拉到杭州商标局的大厅里边，让你
0: 签的字。你后来跟我说，哎，什么要见个
1: 什么大人物，不能迟到。你后来转身你就走了，你肯定记不住我。
4: 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天哪，注册了，玉珠牌有救了。哥，你是高人呐，你真的是高人呐。
0: 听你这话意思，还是有点不甘心啊。值得吗？
4: 值啊，怎么不值呢？你帮我留着一手，然后
1: 我现在就有了跟杨天赐去谈判

0: 听出来了，你还是不想当驸马。
1: 哥知道，其实你心里还有点放不下，是吧？
0: 但人各有命啊，你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跟未来？
2: 我就是还想再见他一下，
1: 哪怕是就隔得远远的，
2: 就看他一下，就看他一下。

0: 你在这干点啥？我跟你打听这个人啊，骆一珠，你认识吗？
1: 骆一珠，哎，刚才那边有一个人讲说，跟你在一起摆摊的一个女人，带着可能是一个六七岁、七八岁的一个男孩子。你说的是天儿啊？
0: 天什么天儿？
1: 跟我一起摆摊的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就是天儿。
0: 可能改名字了。
2: 他在哪里？
1: 还没出道呢。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老乡，
3: 义乌的。
1: 老乡啊，真不容易，一天到晚呢，他带着个孩子起早贪黑的拉活进货，让谁看了都心疼。哎，
3: 我问你，他这个地方有个字，对不对？
1: 对啊。
3: 他什么时候来？

0: 就在这租的房。哟，不在，估计也没走远，要不你就在这等会儿，我那还看着他呢。
1: 再见。

0: 收拾东西，慢点。我们去哪儿？不知道，你先收拾东西。
1: 哎呀，厂长啊，你去哪儿了？哎，这下午啊，局领导还要陪着杨总来厂里视察呢，我还得准备一个欢迎仪式。现在这厂里上上下下都得找你，这急死我了呀！
2: 喂，陈江河，我知道你在哪儿。下午我爸要当着全场的面宣布我们两个的事儿，还有记者也会来。我要你2点之前必须要到，
1: 我等你。

Thank you.

0: 妈，我们去哪儿啊？
1: 叔叔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那我们不回家了。
1: 现在是回妈妈的家。
2: 难得，难得来一趟。啊，
3: 好。咱俩怎么还不回来？这不要坏事儿
4: 吗？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第一次。
4: 那咱们杨氏集团对这儿的投资，咱们有
6: 厂长回来了。
7: 这个地方的袜厂发展的还是……
3: 后面那个女的是谁啊？
7: 很有前景。
4: 那您准备
6: 不知道没见过呀？
4: 住在这里吗？
7: 考察一下看看。

0: 然后一个这个
1: 团长，哎，饭来了，啊，
0: 谢谢了。那这样，那个先不吃，吃的时候放地上一热就好，好吧？
1: 好哦，
0: 热好饭的时候要用它包着，要不然会烫手。先放到这儿，
1: 快点吧，厂长，你得赶紧陪着去呢。
2: 你先去忙你的吧，别让人家等着急。
0: 是，但我得跟你们讲清楚啊，这个房间就是乱，确实有点乱，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蛮干净。蛮干净的啊，床铺也很干净的，我前两天还换掉了。你们如果饿了的话，吃完饭就可以在上面好好休息一下。好啊。然后呢，
1: 厂长，快点吧，
3: 你赶紧把他给拽走了，要不然他一直在这念经。
1: 厂长，真的来不走，
4: 这个水啊，你要是凉，没事。

0: 方不方便借你一步讲话？
1: 可以，
0: 我有个决定。

0: 想睡啊。稍等一下。来了，谁呀？
1: 你好。
0: 啊，你有事儿吗？孩子睡了。
1: 可以来一下我房间吗？就在隔壁。
0: 好。

0: 杨雪跟我讲，说您最近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啊，千万别着急，有任何事情别着急，别上火，您精神愉悦了，然后您一放松了，你自然就会健康起来的嘛。当然我知道，其实可能您女儿未来的归宿这个问题才是您的重中之重的大事情啊。我跟她也是打了有几个月的交道了，我发现您这个女儿特别优秀，她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的一个高级的管理人才，那所以我觉得将来杨氏集团整个交给她，哎，您是可以放心的。那么说到我这一块，可能杨雪也跟您讲了我的情况啊，我这个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亲爹亲妈是谁，我是个孤儿，哎呀，这个命贱的呀，就跟个鸡毛一样。哎，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想对我那天的托付说不？
0: 你那天的托付有点重了，给我吓到了。我讲实话，真的，我胆子也小，我怕辜负您，我更怕辜负您的女儿。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你要拒绝？

0: 我没有能力，杨总。我陈江河使足了力气，也就是管理个180号人，所以说到底，我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1: 是因为你今天带来的那个女人，

0: 请进。
1: 哦，我已经进来了。
0: 麻烦您把门关上好吗？
1: 哦。
0: 请坐。
1: 那个，能给我倒杯热水吗？馒头太凉了。
0: 落玉珠。
1: 啊，那个，我能管你要杯热水吗？这馒头太凉了。这屋子真讲究哈、啊，真是好。跟你这儿一比，陈江河那跟猪圈似的。谢谢。哎呀，这馒头真是甜。哎，你来一块吧。
0: 你配不上他。说实话，见到你我有点失望。我以为让陈江河惦记了八年的女人有多出色。
1: 哎呀，你挺会噎人呐。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1: 我吃这馒头吧，我就想起了十几年前跟陈江河住在桥洞子下面，我熬糖，他出去换，有的时候只能换回来半个窝头，馒头都是吃不上的。然后我们俩就分在半个窝头，特别开心。哎，他烤红薯烤得特别好，你吃过吗？
0: 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你都跟别人结婚了，还生孩子了，可是陈江河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单身，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1: 八年前有个人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说骆玉珠你不要太自私了，人会耽误陈江河的前程。我躲了他八年，人这辈子有几个八年啊？就为了别人的一句话，真挺好吃的，扒一块。
0: 你知道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吗？对一个男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地位，是事业，是前程，这些我都能给他，而且在你没来之前他马上就要接受了。
1: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就像我真觉得这馒头甜，而你根本看不上，因为你没有挨饿的经历，没有跟一个人分吃一个馒头的经历。
2: 不是一家人了，那就得说两家话。不是为了你，我在这里投这么多资金和设备干什么呀？
3: 呀，杨总，您这么讲，我特别感动。我知道您这句话是给了我陈江河一个最大的面子，但是我们把话讲回来啊，就算没有我，你也挺舍不得我们这边的这个技术人才呀、啊，还有熟练工人吧。我知道您过去其实投入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说要扶持这个玉珠牌袜子的，您这个品牌对您来讲九牛一毛嘛，没有任何诱惑力，也跟您非亲非故是吧？但是如果说您投入到这里面，既能让杨氏集团拿到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又能让我们这个玉珠牌

0: 哎呀，袜子从这个市场上消失掉，一箭双雕的事情，哪能说因为我退出了，您就轻易的放弃呢啊？
1: 你就不心疼玉珠品牌吗？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最近老是爱忘事，压力太大，我心疼的。所以呢，3年前我就在杭州的商标局大厅注册了这个。注册人是我本人。那我最近也去了一趟杭州，又打听了一下，承包期呢，这个品牌是归厂和我两个人共同所有。那承包期一结束，就完全归我个人了。
1: 3年前你就想到这步棋了？
0: 没有，就算搂草打兔子吧。
1: 可你毕竟还是失去了一些，因为这个女人处心积虑的失去一切，你想过代价没有？
0: 我想过的。
1: 值吗？
0: 值啊，我答应过她的，再也不能不要的。
2: 我们俩居然想到一块儿去了，都惦记着一车间的破布头子。那天我弄完那些布，跟我的姐妹们就推着板车啊，在路上推，就听见后面有两辆拖拉机在追，然后就是他在上面往前面一堵，他气急败坏的从上面跳下来要跟我打。我一看，那我抄起一根棍子我上去了。我们俩一对眼，发现是对方，然后他就站那冲我乐。我心里想，你乐个屁呀，我一根棍子给他飞过去。你没看他当时的表情，好玩极了。哦，还有这袜厂，当时我们俩是来提货的，那时候提不到货得演戏。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呢是厂长的二姑和二姑父。就在这个时候，厂长来了，是个老头。
3: 笑够了吗？
2: 啊，笑够了。
3: 说完了吗？
2: 说是说不完的，要都跟你讲了得3天3夜。今天就说到这儿吧，馒头也吃完了，谢谢你的热水。你还有别的话吗？要没有，我得去给江河洗衣服了。我看他那屋子里有个盆堆了好多衣服，估计有一个礼拜没有人管的。哎，你说你们厂里这么多女工，怎么就没有人想着替厂长洗洗衣服呢？谢谢啊。
3: 那墙是我推的，他守了那么多年的墙还不是一片废墟。
4: 你推的，那还真要谢谢你。要不是他举着那块砖头来找我，我可能还真没勇气回来。
3: 他找着那块砖了？
4: 一直背在身上呢。你说他傻不傻？人都找到了，一面墙算什么？你踏实喝咖啡。我洗衣服去了。

我要马上撤离资金跟设备，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灭掉玉珠牌，我要让陈江河这几年心血白费，我要让他知道放弃的代价。我已经答应陈江河把玉珠商标带走，很多事他都想到了我们前途，不简单呐。 他早在3年前就注册了玉珠商标，我在挖厂的投资设备，整个战略意图他都一清二楚。他知道挖冶基地对杨氏集团的重要，更知道我不会轻易放手。倒是你小雪有些让爸爸失望。

0: 死亡啊。
1: 记住，行商之人不可感情用事。你暴露了人性的弱点，漏了，那就失败。
2: 杨总，咱们能查清了，陈江河就在这两天赶往商标局，他在原来玉珠牌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金珠和银珠系列。
1: 商品涵盖什么？
2: 商品涵盖很多，五金、百货、首饰，基本上跟咱们一样。
1: 怕我早晚有走的一天。今后，你务必要小心这个人。

0: 能不能不走啊？这大家伙都还想跟着您干呢。
1: 我刚都忘了问了，你儿子叫什么呀？
2: 妈，我想回家。
3: 王旭，这孩子有点认生。这是你女儿
1: 秋妍，快叫阿姨。
4: 阿姨好。
3: 哎，长得真好看。
1: 啊，江河非得要送给他。
0: 快快快，
1: 赶紧摘了还给阿姨。
3: 别别别别，江河给他肯定有江河的道理，他要喜欢就带着吧，挺好的。
5: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哎呀，
1: 江河为了你也算是净身出场了。
3: 那算他聪明，他现在失去的我都能帮他赚回来。
5: 我们这个厂规模马上要扩大三倍，以后也会进来新人，我已经跟局里面申请了，聘你们两个是这个副厂长，生产销售
6: 要抓好，守好这个厂。
7: 我靠近你的肩膀。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澳元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脱手的牵狗绳，遛狗不牵绳，铲屎不彻底，市区养犬乱象由来已久。
2: 那狗多大？你瞧，你要就哇就起来了，你不人下一鼻子的呀？
3: 哪都拉，他扔哪儿都不整，太不文明了。
4: 谁点的都不点。
1: 有规定，有宣传，落地执行需多方协同。
5: 管理太松，没有力度。要是我的建议，那就是啥呢？加大管理力度。
6: 不行就整点啥处罚措施啥的。
7: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当下公共区域遛狗乱象频发，各类矛盾时有显现，文明养犬备受群众关注。民生记者调查发现，遛犬不牵绳、粪便随意丢弃等问题在居民小区及各类公共场所屡见不鲜。我省多地虽已出台养犬管理规定，但相关条例落地执行仍不到位。
1: 在长春市车城明仕花园46栋南侧有一处绿化空地，附近居民表示，别看这处空地不算大，但这里可是周边爱犬人士遛犬的集中地，尤其是大型犬只都往这儿撒。
8: 拴绳就行，这回他不拴绳。
2: 每天遛狗的大狗的，一米多长的，咋不担心呢？害怕咬我吧？那狗多大？你瞧，你要就哇就起来了，你不人吓一鼻子的呀？
1: 居民表示，此处临近幼儿园，孩子相对集中，家长对此反应也较为强烈，但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最终还是选择忍忍就过去了。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养犬人携犬只出户的，应当给犬只。

0: 佩戴束犬绳，犬绳长度不得超过 1.5 米。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属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因犬不拴绳问题引发纠纷或案件，他们会第一时间出警处理。如果单单反映犬不拴绳的现象及相关管理问题，应向长春市养犬管理办公室反映。该部门隶属于长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1: 养犬它必须得拴绳，这个它不拴绳那个不行。我跟你说了，派出所管理，办证在我们这办。
0: 调查中，记者发现遛犬不牵绳是市民反映相对集中的问题。小区养犬问题不止于此，长春市东安开运府里小区有居民楼20余栋，养犬人较多。走访中，记者发现时而能看到狗的排泄物，这也是小区居民极为反感的问题。
2: 哪儿都拉，他扔哪儿都不扔，太不文明了。
3: 谁点都不点，多闹那个拖把，晚上也不注意抬一脚，一般带一个那个手指，完了就扔垃圾桶里就完了呗。
0: 看来记者碰上的这几位都是文明人，只是小区的保洁员在平时的巡视中却是另一番感受。
4: 也有收的，咱别说真有收，十个里有三个两个的，那我们不收谁收啊？
0: 为此，小区物业在小区多处位置设置宠物识别带，并在小区空地设置专门的遛狗区，但效果并不明显。
5: 说也不听，那就是收的呗。
0: 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养犬人携犬出户的，应当随身携带清洁用具，及时清除犬只粪便。
6: 这个你先跟那个物业沟通一下，让他们清理一下个人素质问题。你说我们，那就是那我们，除非就是你当时看见了他那个狗在那拉了，然后你举报，然后我们过去处理，人家还不一定能在那等我们呢。
0: 处理养犬乱排泄问题，虽说有明确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
7: 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个人的这个文明素质有待提升，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做得好一些，小区就会更好。
8: 还是有这种就是不守这个规则的人，因为你养犬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就是养这个犬，你已经当害到别人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理解的事情。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部门呢，他这个东西他督促的不到位，应该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
9: 城市养犬的规定虽有，但在落实中却总有偏差。咱们刚刚看到的行为在省内并非个例，四平市也存在类似问题。当地对此做过相应宣传，也推行了便民设施，但违规现象依旧多发。
0: 在四平市华义紫金城 B 区，早上6点多已有居民在小区内遛狗。记者走访该小区过程中，陆续发现17只小型犬。而这17只小型犬中，仅有3只做到拴绳遛养。除了遛狗不牵绳，粪便清理不及时，在这个小区也很突出。
10: 你咱这边随便，然后咱坐来，头一东西那家伙谁整的捡，我给他粪便菜还会地址，
11: 差的满院都是啊，多埋汰呀。
0: 走访中，记者在小区内看到2处外观精致的铁盒。盒身印有文明养犬字样，一侧设有敞口取物区，标注轻便工具请自取。该设施本是为方便居民清理宠物粪便，助力文明养犬而设置。可记者近距离查看发现，2个铁盒内，一个空空如也，另一个则是装着垃圾，都没有任何工具物资。
10: 这哪有工具啊？一般你搁点纸，搁点塑料口的哈，清完扔塑料口的里。
0: 随后，记者就小区便民设施空置、居民违规养犬等问题，向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进行了反馈。
12: 今天忘放了，坐这儿忙忘了来。一会儿我去放去。
13: 那草坪、马路上都有屎，咋整？
12: 这玩意儿有的不是血，但也没有。
0: 四平市养犬条例第20条明确规定，养犬人携犬外出时，应当使用束犬绳牵领，及时清除犬只粪便。该小区虽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布设宣传标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文明养犬意识薄弱，条例落地成效不佳，小区文明养犬治理仍存在明显短板。傍晚6点左右。

0: 记者来到四平市英雄广场，此时广场内人流量较大，不少市民在此休闲娱乐，跳舞、打牌、下棋等休闲活动热闹有序。在广场的醒目位置，设有禁止一切车辆、宠物入内的公示牌，明确禁止宠物进入公共广场，但仍有市民无视规定。一小时内，记者发现了十余只宠物犬进入广场，部分未按规定牵绳，其中不乏大型犬只。
1: 啥狗啊？麻犬。咬人不了？
2: 不咬。
0: 虽然四平市养犬条例明确规定，养犬人禁止携犬进入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但记者并未发现有工作人员现场巡查劝导。针对市民现场遛养的麻犬是否属于禁养犬，四平市区禁养犬具体范畴等问题，记者前往四平市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犬证办理窗口进行咨询。
3: 麻犬咱先让你
4: 禁养的，就是如果说一旦就是有举报的
3: 啊，
4: 就是说责令你证明写什么三十三你先处理，你处理不了我们就是没收。
0: 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官方饲养标准文件，四平市禁养犬名单共收录阿富汗猎犬、阿根廷杜高犬等61个禁养犬品种。此次广场出现的麻犬位列名单第39位，明确禁止在市区饲养。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这些违规行为屡见不鲜，而且几经宣传管控，仍有人我行我素，各种乱象长期存在。对此，当地市民认为还是管得有点松，
5: 多宣传吧，再就是不行就整点啥处罚措施啥的，
6: 管理太松，没有力度。要是我的建议，那就是啥呢，加大管理力度。
7: 两地违规养犬乱象相近，暴露出治理共性短板。省内多地养犬管理条例已施行多年，宣传引导、便民设施也逐步到位，管理体系看似完善，但落地效果不佳。广场、园区等公共区域违规遛犬、放养大型犬等行为屡见不鲜，监管劝导不足，法规难以形成震慑，法规贵在执行，唯有补齐监管漏洞、压实责任、加大惩戒，才能彻底治理乱象，让文明养犬成为新风尚。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9: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10: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8: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

0: 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

0: 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算你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2: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战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正能那思绪，这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当十五五的时代号角吹响，具身智能被纳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核心赛道。从实验室技术突破到全场景落地应用，一场智慧与躯体深度融合的变革正重塑产业格局，开启万亿级市场新空间。立足老工业基地，深厚积淀，吉林抢抓战略机遇，以超常规布局抢滩具身智能新赛道。政企研协同发力，组建百亿级极易智能公司，成立省级科技创新联合体，落地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国一汽锚定脑体集成数据零部件五维协同战略，全速布局具身智能产业，构建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从工业制造到康养服务，从冰雪文旅到智慧农业，吉林正以集团作战姿态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两位老师好。前段时间中国一汽集团在北京国际车展上亮相了很多产品，其中一汽模具研发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然后我们也针对这一方面进行了专门的探访，然后接下来请两位老师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探访过程。
1: 当 AI 跳出数字世界，拥有感知与行动的实体，巨神智能正从概念走向现实，重塑人机交互的边界。而在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这场领时代、致未来的产业盛宴上，汽车与机器人深度融合，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全球最大规模车展见证出行变革的全新篇章。
0: 这里是第十九届北京国际车展，在本次展会上，参展车辆达到1400余辆，180余种车型全球首发。而本次车展的主题就是“领时代，致未来”。我们本次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看看致未来到底是什么。
1: 立足民族汽车工业根基，一汽再度跨界破界，多款智能机器人集体登场。从高端造车到前沿人形智能装备，一汽以自主研发硬核实力，在智能制造与未来出行赛道上不断书写中国品牌的创新答卷。执笔者中，这些身处一线的工程师很有发言权。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一款机器人产品？
2: 主要是我们经过这个半年的这个努力嘛，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技术攻关，然后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个从它的这个结构设计，然后到样机的一些制作，然后到系统的一个集成然后再到一个用户算法的一些这个验证，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吧。更重要的是向大家这个展示这个一汽在巨神领域的一个技术布局，以及这个我们比较好的一些工程能力吧。
0: 刚才在一汽红旗，我们看到了一台非常智能化的机器人，我们感触也很大。原来在未来的场景下，有很多这样的物体，或者说有很多这样的事物来帮我们完成一方面的工作。那么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我们来到了它生产商的展位——一汽模具。
1: 智能机器人灵动亮相，尽显中国汽车制造的硬核实力。镜头缓缓流转，视线转向一汽模具展位。从整车品牌到核心模具制造，从智能机器人赋能到精密工艺支撑，展位已经迎来了几批客户的参观询问。
3: 简单来说呢，巨神智能呢，就是让人工智能真正的从电视和电脑中走出来，那走到现场中，去现场工作。如果是大模型呢，解决的是能思考、会交流；那么巨神智能呢，就是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理解世界、感知世界，与世界进行交互。那么这个巨神智能呢，将会成为人工智能迈向物美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它可以在这个生活中呢，可以实现这个导览、讲解和这个生活陪伴。那么在生产中呢，它可以实现标箱搬运、零件拣选，或者说工厂巡检等一些重复性高或者说危险性高的工作。那么在未来呢，长远来看，巨神智能呢将会是人工智能迈向物美世界的一个重要载体，来帮助人类呢完成更多的复杂工作。
1: 一汽模具此次展出的机器人搭载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巨神智能操作系统，全系机器人具备复杂任务规划、海量数据共享、集群协同作业核心能力，可适配工业产线、商业服务等多元应用场景。同时，一汽自主研发的下一代轻量级关键模组同步展出，进一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
4: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在人类的探索中，还经历0到1的这个阶段，很快进入到1到10的阶段。我们模具公司起步并不早，所以我们加速的推进0到1的突破。应该说，这一轮我们的机器人，从第一张图纸，从每一个代码，都是我们原创的，全站自主研发的。那这样的难度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冠军的心态，我们冠军的团队，那么真就创造了一个超过我们预期的这么一个效果。我希望快速地走到机器人这个事业团队或者是这个行业团队的前部。
1: 从70余年汽车制造深厚底蕴，

期的好好学习，与您一同探寻科技赋能之路，见证老工业基地的蝶变新生，解码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

0: 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中国一汽以场景之房为特色，发挥产业链完备、规模制造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的国家队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产业价值深度融合，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央企力量。
1: 两位老师，经过探访，我们对于一汽模具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那么两位老师认为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发，对于咱们整个具身智能产业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2: 具身智能产业呢，它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那么它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当中，它是一个关键的赛道。那么一汽它自身技术上这样一个突破呢，它对于发展未来产业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那么它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意义。首先呢，其实在整个一汽技术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作为一个老牌的企业，它在推动和助力国家战略层面发展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使命和责任。那么企业要想取得一个长足的发展，必须呢要把它置身于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说这个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只有不断的提升这种自主创新的能力，持续发展之机，市场制胜之道，核心技术是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种跨越，它就实现了科技创新还有产业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同频共振的这样的过程，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然后呢这个产业增值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方向，促进了产业朝着高质量发展啊，也是注入了很多的活力。
3: 这次呢在北京车展上，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一汽呢模具厂，它呢把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拿了出来，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那么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什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吉林省呢是制造业大省，那么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我们还有好多领域要发展要突破。比如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具身机器人，从制造业领域、从汽车领域、零部件领域推广到我们省的智慧农业啊、旅游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样一系列产业都有利于开拓这样的一个新的运作场景。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省的这样的一些优势产业和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的话，会迅速地提升我们省的产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的转型速度和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对吉林未来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4: 好的，两位老师，那我这次呢也是到一汽模具与那里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们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本次车展，一汽模具携智能机器人产品首次集中亮相，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在汽车产业深刻转型的当下，机器人业务又将在集团整体战略中扮演何种关键角色？
5: 本次北京车展首秀呢，是一汽模具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亮相，也是我们机器人产品呢第一次亮相。我们从传统模具制造向智能装备加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双线发展，也是快速落实中国一汽实施全面转型发展新突破3年行动，布局我们未来产业的非常关键的一步。机器人业务呢，在集团的战略中定位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汽车产业智能化延伸的核心赛道，也是一汽模具从造模具、造车走向制造的战略支撑点。我们不仅是简单做一款机器人，而是要构建从核心部件到整机，从工业场景的应用到商服场景的落地，是一个完整的机器人生态产业。
0: 一汽模具切入这一蓝海赛道的核心优势何在？与传统机器人企业相比，它又将走出一条怎样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5: 首先呢，第一个呢，我认为我们是有非常好的场景优势，因为一汽集团呢拥有国内最丰富、最标准的汽车制造场景，

0: 这是机器人训练和迭代天然的一个试验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好的制造优势。我们一汽模具呢，拥有72年精密制造、批量生产的能力，可以直接赋能于机器人的高精度、低成本和规模化的量产。第三呢，就是我们集团公司呢，在技术上有协同的优势。我们集团公司在智能驾驶、视觉感知、AI 算法，包括电池技术上的一些积累，可以直接迁移到具身智能的研发工作当中。同时呢，我们还有差异化的一个路径，我们不走纯实验室的路线，我们要坚持场景驱动、工业打底、快速商用，先在汽车工厂实现落地见效，然后呢，再向全行业进行延伸。
1: 如何理解心智生产力在一汽模具的具体体现？从传统的造车到智慧的制造，最核心的转变究竟发生在哪些环节？
0: 首先呢是技术心，技术领先呢是模具公司72年来一直不断的追求。在具身智能、AI 大模型、自主关节模组等核心技术，我们必须要实现自主掌控。第二个呢就是效率心，用机器人去改造生产线，实现制造周期和人力成本的大幅优化。第三呢就是要产业心，从模具单一赛道拓展到机器人的新增长极。从造车到制造，最核心的转变呢，就是从造产品转向造能力，从依赖人工的经验转向数据驱动、AI 驱动、机器人驱动的全新生产方式。
1: 四款机器人产品在商业化节奏上各有侧重，其中轮臂式机器人被定位为最早落地的造血型产品，它的商业模式如何设计？
0: 像轮臂机器人呢，我们的商业模式呢，就是要以工厂的解决方案包括这个设备的销售以及数据服务为主。我们要先在红旗的智能工厂进行试点先选择像总装车间啊、电池车间啊这些拧紧搬运的简单场景，然后再向复杂的场景进行拓展。最后呢，我们就向全行业进行复制。具身智能呢，是国家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作为央企呢，我们必须要抢先机担使命首先呢，就是要服务国家战略，把关键核心技术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第二呢，就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用新赛道带动传统产业向精密化、智能化进行高端化升级。第三呢，就是要扛起产业责任，打造吉林省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带动人才、技术、资本的聚集，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贡献一汽力量、一汽方案。
2: 这次呢，我们做的和特斯拉、飞鸽这些比较一流的这个竞品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全身如果算上末端执行器的话，就算上两个手的话，大概41个自由度；如果不算末端的话，大概29个自由度。基本上自由度上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想的比较清楚，一开始就是要进工厂去打工，所以我们解决了一个行星减速器和这个斜坡减速器之间的这个矛盾的问题，既让它力特别大，同时又让它的精度非常高，这块我们是有一些创新。然后也就是说，为我们下一步真正进工厂去让机器人打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啊。目前来看，其实大双足真正距离走进所谓工厂或者家庭，走进我们生活，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状态。我们更重要的实际上是轮臂式的，就是我们大双足的上半身加上这个整个轮式的底盘，这样它不涉及到任何的安全问题，无论是断电还是过热，它不会像双足一样直接去倒下。所以这款产品从短期来看，就轮臂式的机器人是我们的一个主力。
1: 本次亮相的大双足机器人在稳定性、步态控制、全身平衡等方面表现突出，它的技术架构是怎样的？ AI 模型驱动下，在实际场景适配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3: 这次我们这个大双足的机器人的架构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以这个感知、决策、控制一体化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系统，它分为三层。从底层来讲呢，是一个高实时性的运动控制模型，它是由一个这个模型来去控制整个全身关节的协同调用，然后比如说包括这个平衡的控制，包括这个行走的步态生成以及抗干扰的这个稳定。中层呢是一个基于强化学习的策略模型。这个策略模型呢，是用来去让模型保证在这种复杂条件下能够去自主学习如何行走，或者说去保持稳定。最上层呢，是我们正在构建的一个基于视觉语言以及动作的这种具身智能模型，也叫 VLA 嘛。这个是为我们后来这个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下去工作打下基础的。这个目前有3点困难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数据的问题。我们进行训练呢，需要

0: 这种人的步态数据以及这种机器人的数据。那这种数据呢，一是这个获取的代价呢比较高昂，第二个是标注呢也比较复杂，这也是目前这个巨人智能场景下遇到的这个难题之一。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是这个高实时性以及这个算力的约束。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通信控制总线啊，是运行在一个1000赫兹的这个频率之下，这样的话呢，就要求我们要在毫秒级之间去完成这个感知、决策、控制的这一个闭环。我们就需要去依赖一个实时操作系统来去帮我们完成这个调度的确定性以及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呢，在这种高频调度之下，我们如何让这个系统在这种算力有限的情况下运行复杂的模型，又能保证这个系统呢不抖动不发散，这个也是目前遇到的难题之一。
1: 核心零部件如关节模组、力控系统等已由一汽模具自主研发，这些关键部件的技术指标与自主化进展如何？在提升可靠性、降低成本方面，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2: 我们研究的这个主要是关节模组，关节模组里头主要有3点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是扭矩密度，还有就是我们的温声，还有就是我们的噪音控制。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是从零到一，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没有手中没有这些数据积累，然后在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模组是谐波检测器的，然后谐波检测器这个模组呢研究其实非常困难，然后我们主要是做了逆向仿真以及电磁仿真，来这样呢规避了我们的干涉情况以及优化了我们的电机性能。然后目前我们这些指标呢，实际上现在做完是温声实际上是能做到30度以内，然后我们的噪音呢实际上是现在能做到58分贝以下。第二点，我们是进行成本优化，然后我们主要通过3点。第一个呢，我们是通过零件提高我们的零件复用率这些，然后第二个我们是来做到关键部件进行国产化替代，然后以此呢我们还更多的想用镁合金这些轻量化材料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材料的整体强度，并且能实现降本，这样来实现技术还有那个成本双赢。
1: 四款机器人分别定位为通用作业、气质型服务、工作型主力、场景延伸，这一产品矩阵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各自的目标客户与核心应用场景如何划分？
3: 我们来做机器人的话，更多的是要去做一款能产生生产力的一款产品，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展品。那么对应的我们产品的标签就应该是实干、是攻坚、是品牌、是探索。那么实干的话对应的是我们的通用型机器人，那它的话应用于生产物流领域中从高频重复的动作，它是为了让把人从这种强度比较高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去干更有价值的事儿。攻坚对应的是我们工作型主力机器人，它面临的是高危和高强度工作，它是要在关键岗位上它能顶得上靠得住。品牌是指我们的服务型气质型服务机器人，它是面向于 4S 店等商务场景。探索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延伸，它更多的是面向C 端去做人车生活全场景的一个技术储备。
1: 小双足机器人以知性女性形象为设计亮点，被誉为服务体验天花板。这种差异化定位源自怎样的市场洞察？在高端商服场景中，它解决了哪些现有方案无法满足的痛点？
4: 服务的本质不仅仅是执行，它是更要有温度，有尊重。那么它精准解决了高端服务场景的痛点，既能完成引导、接待、讲解等这些基本功能，又能通过自然交互传递亲和力，同时呢依托业务数据持续优化话术与对应的一些服务流程，用技术把控服务细节。
1: 四足机械狗在狭小空间巡检、复杂地形探测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未来它是否会与大双足轮臂式机器人形成协同作业？在多机器人调度与任务分配方面，目前的技术储备又有哪些？
4: 首先四足机械狗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强大的越野能力，那么还有各种地形的通过性，过去的4个月里 我们在东北这个常规的天气里啊，已经挑战了四足机

0: 鱼狗对于在雪天湿盲情况下的一些巡检，以及在草地、楼梯、泥泞、雨雪，还有这个我们东北这个三九天的超低温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极端客观条件对于机器狗的这种挑战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段的期间内，这种技术的验证和技术的应用现在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现在我们在整个厂区内已经部署了机器狗，现在在每天标准化的进行巡检。那么未来我们在工厂过程中呢，那么机器狗可以通过它自己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指令传给我们对应的机器人，那么能够让它快速过来进行它的一个维修，相互之间是做到了一个我理解为是一个完全的叫没有边界的业务之间能够非常融洽自然去协同的这种模式。
1: 机器人业务未来是否考虑独立品牌或分拆发展？那在资本层面有无相关的这个规划呢？
2: 机器人业务目前呢是打算成立股权多元化结构的子公司，从而呢在经营方面可以有独立自主的权限，通过这种多元化的股权呢可以引进战略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这个竞争力，然后打造差异化的品牌形象，一套北京定义未来，长春创造未来的这样一套协同的体系。北京呢主要是探索前沿技术以及聚焦高端人才，是它主要呢是要做的是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个创造，而长春呢依托它的制造技术的优势，要做到的呢是要把产品切实的落地，其实实现的是从一到一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同研发总院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申报了央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路径的研究课题，同时呢也聘请了哈工大的教授作为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对前沿技术的研判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我们与高校的合作，主要要做的还是把高校和院所的这个智力，真正的转化为看得见、用得着的生产力。
3: 梁文老师，这次呢，我们探秘了一汽模具背后的那些事儿，也从短片中看到了一汽从制造向制造的战略跃迁。那这背后的意义在哪儿呢？
4: 制造向制造的这样的一种转变，一方面它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当中呢，它这样一个实践逻辑。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企业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制态。首先呢，就是它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创新它是科技生产力的一个核心的特征。那么科技上的自主可控，这也是发展创新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变量。而且呢，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一个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摆脱了像过去那种老路子，而是实现的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种跃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智能为赋能为抓手，在新的发展的历程当中呢，一汽它也是以企业依托智能技术改造整个生产流程。那么我们引入工业机器人，还有这个像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它就替代了像原始的这种人工链接、打磨搬运的这些岗位，那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它也是生动诠释了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这种高效能、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内涵。企业以新质生产力为指引，不断的去调整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5: 我们刚才呢是从创新成果的展示台回到了创新实践的一线，那么今天我们要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赛道上，一汽人又要实现一个呢由传统的制造业向智能化的、向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这样的一个转型。品质生产力啊，核心呢是创新主导、技术自主、效率变革和产业升级，这可能也是我们制造业，我们全省制造业下

0: 整个的转型和升级要遵循的，或者说要突破的这样一个新的模式。一个呢，就是技术底座的变化，从传统的加工转向具身智能、大模型、制组关节模组等等硬核技术的自主掌控。第二个呢，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我们从人工经验驱动转向呢数据驱动、 AI 驱动和机器人协同这样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效率与精度的双重升级。那么第三个转变就是产业赛道的转变，从单一的模具制造呢拓展到智能机器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过程，实现呢由造车向呢造智能、造能力、造生态转变，这是我们全省制造业也要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三个转变方向。用智能科技呢为老工业基地应该说复魂、赋能和复试，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1: 乘风十五五，智企新征程，吉林抢抓具身智能国家战略机遇，政企研协同攻坚，百亿基业领航，科创联合体聚力，创新中心赋能，以老工业基地底蕴托举未来产业，让智能装备、赋能制造、服务、康养、文旅、农业多元场景，以硬核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潮起东北，制药吉林，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浪潮中，吉林正以集团作战之势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篇章，为制造强国注入澎湃动能。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吧，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肩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呀、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哎，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1: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
0: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啊，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啊，学穴位呀、啊，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

0: 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雀雀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雀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 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

0: 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

0: 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啊。说生病和不生病的人穴位绝对不在一个地方。我当年在针灸科，当时下午来了一个病人，农村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七八十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蹦上去的。那诊疗床这么高，你让我蹦我都上不去，真的嗖就蹦上去了。蹦上去之后就开始扭秧歌，开始又唱又跳，你没法给他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然后你看那老太太就开始吐吐嘛，啊，开始往你脸上吐，开始反抗，是吧？就往我老师脸上吐，吐一脸呢。老师也不嫌脏，那儿盯着他，哎，盯着他，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这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他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横纹上面这个筋，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筋吗？啊，你使劲儿有个筋，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2: 对
1: 吧？穴位他能。

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海洋。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吉林各地企业如何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珍贵史料即将亮相中国黄金博物馆，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为何会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3: 在上半年，我们要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奇境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2: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4: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2: 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质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质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
5: 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2: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

0: 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2: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3: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4: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4: 就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的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
2: 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耕耘，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工业遗存是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期待这座博物馆开放后，不仅能成为黄金历史的展示窗口，更能带动当地文旅发展，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
3: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2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0: 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1: 鲸鱼县深入挖掘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0: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2: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0: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1: 6月5号，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
3: 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的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质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研讨，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1: 作为中国传统名花，芍药素有花相的美誉。眼下长春雕塑公园内芍药花正值盛花期，大片花海绵延铺展，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红粉相间、花瓣层叠的芍药在阳光下恣意绽放，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花开有时，好景当前，不妨赴一场与芍药的夏日之约，感受这份属于季节的浪漫与馈赠。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1: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2: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1: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2: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工益岗配合的清理清理。
1: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坚，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2: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1: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白山市江源区发布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3人来看一下

0: 下具体信息。
1: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1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教师资格条件，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员需在2026年7月31号前取得岗位要求的相应层次及对应学科的教师资格，否则取消招聘资格。网上报名时间2026年6月11号9点至6月17号11点30。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报名网站，选择相应报考单位岗位进行报名，收费标准笔试科目每人50元。更多具体信息，请考生登录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2: 夏日徐徐铺展，繁花缀满城乡，满目芳菲勾勒出吉林生机盎然的美妙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哎，民工，
1: 哎，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2: 那什么菜啊？
1: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起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0: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1: 可以省菜钱，
0: 那还商量什么？种。
3: 你看看，
4: 五峰，哎，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
1: 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4: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喊耗子加油。
3: 哎，出工不出力，
4: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1: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他反，回去找爸妈。
0: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你们想的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1: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囊吃饭，把我吓得嘞。哎。
4: 他一顿饭能吃1000多米饭吧？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2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3: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姐姐叫他什么吗？啊，叫无底洞。
4: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1: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够了。那我再下点，
1: 差不多了嘛。
2: 回去睡觉吗？

0: 正直，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0: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锅。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敢到院子里去了。
1: 没事，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
3: 嗯。
2: 这
1: 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0: 嗯，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
4: 嗯，下次做汤试试。
3: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5: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6: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3: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3: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里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7: 哎，宋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3: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8: 这一次大米本。
0: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7: 没人买、啊。
0: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图南，
1: 嗯，
0: 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2: 阿玲，
1: 嗯。
2: 大家都不买，
6: 我问啊，
2: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0: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6: 1.8块，我不要票。
0: 动辄你别把那牛弄坏了。
3: 脸盆1.8块，不要工业票。
0: 我不要票了。
2: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0: 不是，兔男，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3: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3: 好。
0: 林姐，真买了。
8: 大米本妈妈。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
1: 1.8块。

0: 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这样式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1: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儿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儿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
1: 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对，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能不能晚上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2个孩子了，我老去了，早都不办了。
2: 蛇花馅儿，给我2碗粥吧。
0: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问对问的好，
3: 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
0: 吃了。
3: 林姐，你不用烫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
4: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整饭饼了？
3: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
0: 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5: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0: 工厂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去完店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2: 方叔叔，这改变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0: 给我吧。
2: 小朋友再见。
0: 听话啊。
3: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兰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你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七月。哎，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
2: 老师们也遭罪哦。
3: 来吧，中午饭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怀念韶光了。

0: 烤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个瓜我就想吐。
1: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2: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3: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4: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5: 李婶儿，要蛇瓜吗？这缺菜吗？
6: 哦，有瓜。
2: 阿妹，要蛇瓜吗？
4: 谁家缺菜？
6: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2: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拿两根吧。
6: 哦、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4: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2: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4: 玲姐就放这儿吧。
5: 谁要蛇瓜呀？
2: 小天睡觉了啊。嗯，哎呦，洗手。
7: 你在干什么？

0: 张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张老师，
2: 张老师，
1: 林同志，他们是严肃一点。张老师，
2: 对不起。
1: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 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2: 啊，
1: 你说说，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林同志妈妈，你去操场玩会。 林同哲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哲。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挑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同哲妈妈。
3: 你和林动辄乃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辄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哎呀，你看打身上多疼，不要惹你妈生气了。
4: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3: 对，我儿子。
4: 你是不知道。
5: 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全校无臭的熟练工，
4: 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3: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4: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动哲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3: 对，都赖我。
4: 林动哲，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 你只能吃守寡合白饭。
3: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4: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

0: 触及灵魂。
1: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0: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1: 是是是，
0: 要不触及灵魂。
1: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打，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2: 林东哲，道歉。
3: 对不起。
2: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啊，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叶哲，哎，
1: 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在闪烁，在求婚，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快相信。
3: 你骂我呢？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林动辄，你有没有想起我？
5: 这话不好听，你打死我，我也要吃。你
1: 对不住啊，林姐。
6: 不，小婷，你等我，中午再给你煮去。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3: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2: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3: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辄，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嘿嘿嘿，拿书去。嗯，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0: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敬礼的？
1: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0: 林同哲，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2: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1: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2: 小婷啊，嗯，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嗯，
1: 阿姨，嗯，我不热。
2: 去，坐好。好了，
1: 谢谢阿姨。嗯。

0: 色的。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3: 嗯。
1: 红南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4: 报！红南哥考上了，红南哥考上一中了，妈，红南哥考上了，
5: 考上了，
4: 太厉害了，红南哥考上一中了，哎呀，今天做红烧肉吃吧。
5: 哎呀，红南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6: 好啊，
5: 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4: 我们一起去。
5: 妈，
6: 我考上一中了。
5: 哎，
7: 哎，庄老师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改完卷子了。
8: 啊，改完了。
4: 爸，我哥考上了，他考上一中了。
7: 好事，恭喜啊！
4: 庄叔，你回来正时候，今天有肉吃。
5: 做红烧肉。
4: 爸，快去。
8: 哎呀，林东哲同学懂事了呀。哎呀，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9: 我不要瘦了，瘦了失言。
1: 林东哲，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图南哥一样竖着长呀。
8: 东哲正好，这图南有点太瘦了。
1: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啊，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7: 反正两家是一个院儿啊。
1: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7: 哎，小姐你吃。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湖南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0: 可哪有那么多工作了，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怀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接到

0: 让他下乡。
1: 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2: 哦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能干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
2: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2: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3: 林姐，
2: 啊，
3: 林姐，
2: 啊，
3: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2: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3: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啊，这到街上给他买套新的了。
2: 你还差多少呀？
3: 差不多，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庄小婷，
3: 嗯，
4: 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
5: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4: 真的？
5: 嗯。
4: 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5: 哎，真有假有？
4: 没有。
6: 爸。
1: 嗯，
6: 医生真大，还有篮球场。
7: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就更不一样了。
4: 屠南哥，
8: 哎，
1: 嗯，
8: 哎，
9: 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4: 没事，
9: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4: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10: 正好吃完了，来来，
4: 我们都吃完了，你们聊。
10: 嗯，还放了进去。
4: 还没吃呢，
1: 对，吃完了，吃完了。
3: 啊，我帮你收吧。
4: 我来，我来。
9: 回房子给亲戚
10: 吧。让阿玲来，阿玲来。
4: 我先帮你要去。
6: 对。
3: 屠南。
6: 哎。
3: 医生怎么样啊？
6: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00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9: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6: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9: 哎，庄老师。嗯。英语课高考考吗？
1: 啊、哦，不考。7、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
9: 嗯，
6: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4: 什么是《收获》《十月》？
6: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4: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6: 不用。
4: 一中真好。
1: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4: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屠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9: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3: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嗯，
1: 这倒是。
9: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6: 嗯，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

0: 写两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1: 哦，日记啊。
0: 嗯。
1: 哎，东南，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
0: 啊，
1: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我那个，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0: 哦，

0: 我，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啊。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这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换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散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啊，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
2: 子头歪歪的
0: 泥里，我让他喝了好几口温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3: 哎呀，他知道林动哲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4: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的呀？
5: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6: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7: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8: 嗯，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5: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9: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10: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8: 我觉得可以。那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0: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9: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哎呦，湖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呦，看见了，脏的，挥挥几手。
1: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3: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广哪有这个条件啊。
3: 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呢，我先做点功课。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2: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2: 我没乱说，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哎，玲姐，
1: 哎，
0: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念姐，
1: 阿婆晚上总起夜，
0: 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言，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1: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兔男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0: 宋姨，这是你吃傻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个
1: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傻瓜。
0: 吃。
1: 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
0: 阿婆看看有多少。

0: 收下了，别哭了。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董卓的房间啊。好。图南睡的邻居家。对呀。不要麻烦，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 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
1: 啊！妈，走了。去。林动辄，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啊！快上学了，起来。
2: 干嘛？
0: 干嘛？快点儿上学了，迟到了。不够吃啊？不行，奶奶说她嘴不挑，吃啥都不挑，那就多嚼点水。
1: 林东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1: 我们好的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0: 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过好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正是爱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拉进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我说费欧一死，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2: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啊，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啊，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小婷，嗯，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玲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图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

0: 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配给小婷。嗯，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
1: 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都拿去给冻着。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以前吗？
1: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
0: 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1: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
0: 玲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帮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哎，看着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平时兼优的哥哥啊？
1: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玲好，
2: 回来了。
0: 哎，玲姐，
2: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3: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就不像林工啊。哎呀，
0: 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了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2: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2: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说头。童楠长大了知道害羞了啊。
3: 初升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

0: 是啊，这曲子真好听。
1: 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贴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两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小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几个作业看看，有几个3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1毛钱一本，挣了钱用来租书，摊上张晋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不行。
1: 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哎，
0: 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0: 校长，您找我。
1: 哎，庄老师，来来来。
2: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3: 你好庄老师。
2: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3: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2: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3: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然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0: 那我试试。阿玲，我回来了。
4: 嗨。哎，
0: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
4: 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0: 哎，我没看走眼吗？这放假了，动车居然在姑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4: 宋莹心情不好，动车也就老实了。
0: 怎么了他？
4: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0: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4: 今年的奖品是过时机票。
0: 难怪。哎，你选上没有？
4: 李处长儿媳家正好参与台电视。
0: 哎呀，懂了。
4: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5: 省教育局来找我，看中了我2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
0: 刻1张5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按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4: 列了2次卷子，阅卷补贴1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0: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还是早点刻出来吧。夜班的孩子啊，正在早点拿到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你妈呢？

0: 这是机票，哪来的？拿粮票跟同事换的，多少钱？
1: 50。
0: 你疯了？你们给我商量一下。
1: 这还不急，可以商量啊！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0: 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赚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
1: 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哎呀，我失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0: 钱是小事儿，总有办法的。钱都是小事儿，那什么事是大事？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1: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
0: 你脸变得也太快了。

0: 飞的翻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2: 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3: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2: 林姑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3: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2: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3: 你们一家四张嘴
1: 还能有余粮？
2: 哎，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阅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3: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2: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0: 你们这……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聚在一起好一些。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迪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阅卷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0: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年轻，我真是不知足。
1: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男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男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0: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1: 我谢谢你。
0: 这么多人啊！
2: 你谁呀？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辆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3: 追寻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重演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哇，动辄吃早饭了，
2: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2: 董哲吃饭了。妈，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经过之下隔过百大桥是一般名弱。哥哥
6: 张师傅行了吗？快点来开。大门是一场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哎呦，
8: 那林工厉害呀，这都能抢到。哎，宋英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你们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2: 没钱了呀，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
9: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啊，
10: 昨天的。
11: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2: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9: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2: 讲座开始了，动辄换台。
3: 新闻都没看完呢，
2: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0: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1: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2: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0: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2: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1: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3: 啊，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4: 谢谢宋阿姨。
1: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5: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6: 了。谢谢。
1: 客气，
5: 别客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2: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5: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2: 多开一点，聊胜于无。
7: 周老师，林工在吗？
5: 哎，
7: 出来拜年了！
5: 您又来拜年了
2: 啊！张队，
5: 快进来，快进来！
7: 过年好！
5: 哎，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哎呦，
5: 快来！
7: 过年好，张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5: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快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2: 好，那个，给。
5: 要不坐到？
2: 来，先坐。哎呀，
5: 这床这……
7: 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5: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您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7: 行，
5: 好吧，
2: 好，
7: 行，
2: 对，
7: 那
2: 你们先过去，我们先过去，我们马上过来啊。
5: 拿上，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1: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快！
2: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8: 没事。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2: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哎，
8: 动手去拿碗和调羹来。
4: 好。
9: 拿五个啊。
4: 好。
8: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10: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5: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想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2: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8: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1: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5: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1: 要买倒卖了？
8: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9: 那联防不抓吗？
8: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躲。
5: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1: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8: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5: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8: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2: 因为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9: 老师，
5: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联防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8: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11: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之前

0: 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1: 这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0: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1: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一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0: 有机会转正吗？
1: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0: 行，谢谢林工。
2: 上点心啊？
1: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啊、
3: 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1: 谢谢，走，
3: 好，我们走了，张老师，哎，
1: 好，
3: 走了，阿姨，
1: 慢走啊。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2: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啊？隔壁二女儿王芳在牛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张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个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4: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2: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1: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看一下这款是吧？
1: 行吧，
0: 没啥朋友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晓得吧？
0: 啊，知道。
2: 哎，看一下秋裤。
0: 哎，大姐，看一下玩具，想想看，我不是喜欢。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筐别忘了。哎，
4: 要说，
3: 哎，老板，电话到了吧？
4: 哎，搂不住。
3: 这次进这么多，来，把鱼拼上，别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啊？站住！站小子！
1: 挡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
2: 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
3: 这偷鸡娃娃的事儿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4: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4: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

0: 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呢、啊、
1: 你还有理，这种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张爷，
1: 张爷，
2: 算了算了，
3: 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波波，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啊，爸，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林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还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1: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1: 哎。
2: 朱家，吵死了！为什么呀？
3: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2: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3: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2: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男家里。
3: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
2: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升任吗？
3: 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2: 玲姐啊，求你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3: 就咱们娘仨，拜托两个，只要花不了多少钱。
2: 不带他们俩

0: 不太好吧？
1: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2: 同桌又咋惹你了？
1: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2: 嗯，好，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3: 我再睡会儿啊。
2: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0: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0: 看书。
1: 哎妈，
0: 妈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1: 啊，拿纸啊！
2: 不难，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3: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写小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

0: 怎么了呀？
1: 那咱这是正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2: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官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哎，林动辄，你给我站住！滚！滚！佟楠，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3: 坐下。
5: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2: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嗯。
2: 你吃啥？
6: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0: 我要大排。啊？不，鲜鱼。
1: 行了，
0: 两个都想要。
1: 你的，妈的，吃吧。
0: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1: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0: 那图南哥呢？
1: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0: 我根本不够吃。
1: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0: 一样。
1: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2: 好吃。
1: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不难。好吃吗？
3: 好吃。
4: 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5: 他看了很多电视连环画。
0: 我跟图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3: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0: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6: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1: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比黄玲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3: 哦，对呀，啊，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0: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1: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0: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1: 林动手，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
7: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林动哲，我还没洗脸呢。
1: 吃了。
2: 小二姐熬多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1: 我不戴。
3: 好好好。
4: 听到这
3: 叫的啊，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这，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3: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2: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的慢慢的，哪有心思拼啊？
3: 真不应该。
4: 张老师，哎，
5: 你好。
4: 张老师，
5: 哎，这是，
4: 听说你这天考吧？
5: 啊，是，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6: 张老师，
5: 好好好，好。
6: 张老师，
5: 哎，一鸣，
6: 爸，我要车。嗯，
5: 干嘛呀？
6: 找同学。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吃了。
7: 哥吃了两包子，真香。
5: 慢点啊，
8: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哎。
9: 湖南。找同学玩去啊！
8: 哎，这图南不是刚回来了吗？
10: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东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8: 哎呀，这不冻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
9: 哎，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8: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啊，你帮我看一下，你这个眼睛。
10: 湖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9: 哎，中了，
10: 真好。哎，
9: 谢谢。
8: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10: 放假啊？
5: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哦。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嗯。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11: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8: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那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嗯，你还有这个才华。
12: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5: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3: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赵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1: 对，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

0: 还得排队。
1: 嗯，花莲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鹏飞的大舅，要是鹏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错啊。嗯，
0: 那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2: 这才是一家人嘛，
1: 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2: 就是，嗯嗯，喝。
0: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1: 没有没有，这这这这，嗯，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嗯，
3: 大舅舅。
0: 哦，鹏飞，哎，这么大了。
4: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花莲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鹏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赶着我补补课。
4: 忘了？妈真能忘了？
0: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嗯，不吃。
1: 哎，哥，哥，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叶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4: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3: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4: 你想干什么？
3: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5: 佟南哥，佟南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0: 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5: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0: 电视？你看过电视？
6: 我还没看过电视。
5: 你没看过电视？
0: 啊，
5: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0: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5: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0: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5: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
0: 我
5: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0: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5: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

0: 吗？
1: 嗯，
0: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1: 哎，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飞，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林东哲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一整大醒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是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了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好，就这么一说啊。
2: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啊，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2: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嗯，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3: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2: 哎，你看这个人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到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0: 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是啊，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0: 华林也没三把我们钱。
2: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
0: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0: 哎，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把。

吧。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

0: 盛宁，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呦，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三足的

0: 行，听你的。哎呀，
1: 鹏飞。
2: 哎。
1: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田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3: 好，庄叔叔。
1: 嗯。
3: 暑假是不上课的。
1: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3: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1: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3: 哦，就没有了。
1: 你没带字典吗？
2: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4: 没事儿，我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3: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4: 可以。
1: 湖南，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4: 好。
5: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3: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5: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3: 钱叔叔谁呀？
5: 隔壁村里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4: 返城。
5: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

0: 不喜欢苏州吗？
1: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0: 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1: 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2: 教你，回去就教你。
1: 那行。
0: 哎，还有呢，还有呢。
1: 电水机。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想好了吗？
1: 我还有的选吗？
0: 有啊，你要是不想做，咱们立刻出城。黄龙岛上至少还有个三五十年逍遥的日子可过，外间的那些人啊，未必懒得住你。

我七哥说的没错，我姓钱，钱家没有无辜之人，我没有那般逍遥快活的命数。

既如此，妾申请郎君以吴越百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可强，
1: 臣在。
0: 请西郎君偏殿歇息。
1: 臣谨遵刘后君命。
0: 臣谢刘后厚恩。

0: 请七郎君随下官偏点歇息。
1: 胡令公，
2: 老臣在。
1: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2: 老臣谨奉刘后军命。

0: 上为吴后，朕年纪老迈，我正中枢之繁剧，轻启骸骨。袁相公，我也想，但不行啊，你我都勉为其难吧。
1: 顺天应人，承嗣王统，去救使之刘濞，匡废王之荒政。此五岳之行，东南之行。新主应为废王在居公时与礼不和，臣。 请刘后颁布军命，治废王祸国乱政，奸邪擅杀，聚敛虐民主罪，依章国法。
2: 老令公，军命已下，除七郎军为安国一锦军，团练副使。刘后。
0: 废王罪孽滔天，不容于鬼神，臣请刘尚书。一个时辰前，七郎军已经起行，由新任青松帝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边管。主公，洪处得伯，新权留后，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
1: 第一件，请袁相公，
0: 你就表彰，表奏汴梁。
1: 臣谨奉军令。
0: 第二件，罢胡令公大司马衔。拜丞相，知政事。

0: 国中有事，百政从错，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望令公不辞劳苦，以吴越苍生为念，屈就则个。
1: 趁胡进思，见奉君命。
0: 第三件，吴行郡公水丘昭劝，拜丞相之政事，同参大政。
2: 第一都，何承训觐见。
3: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劝，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后验看。
4: 怎么会？
5: 沙才说什么？
4: 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
1: 刘侯，此事。
0: 大司马，帮我一个忙，擒住此贼臂膀。
2: 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我是。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臂膀。老臣谨奉绝命。
0: 胡尚书，啊，上前来。大司马，大司马，拉着。
3: 刘侯，末将只是奉命行事，末将不。

我是吴越国的将军，是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 还吴越国一个公道。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 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定公。还要这一窝为国争。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袁德昭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小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

0: 杀了何正氏，不是他。我知道，我杀不了胡进思了。
1: 不是他。
2: 发如发成这样，要是烧坏了身子，可怎么好？陈公义，快陈公义！
1: 太妃呀，大王睡下之前已发严令，他不让穿宫衣呀。你们这些狠心的奴才，只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热死不成？太妃。 大王今日方见王位，内外相疑，局面不稳，连宫中的官房人士都来不及收拾。若传了宫衣，外间知晓大王身子不愈，恐人心动荡，再生祸乱。
2: 那就不要九郎的命了，不成？
1: 胡令公四朝元老，军中元戎，权倾朝野。若知道大王病倒，

0: 他能逼得七郎勋位，就不会在乎再逼大王一次。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阿扎坡才，眼里只有权柄富贵。他是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便是不做这什么老石子的大王了，我也要让他平平安安。 身子康泰，皇威，
1: 奴才在。
0: 你是伺候过三大先王的老人，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难道便这般狠心？他病成这样，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先王陛下有旨，灵寝不安。 你们这些做奴婢的，难道就成了新意了吗？
2: 奴才不敢啊！
0: 传老身的话，命公医入颐和院侍疾问诊。待九郎身子大好，若要问罪，就来问罪老身这个亲娘。奴才遵命。
2: 传公医，
3: 不能传公医。

0: 外间已经安置好了，义和院由周顺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你这是要做什么？
1: 太妃息怒。
0: 害死九郎云，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 母亲恕罪，侄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
2: 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
0: 先王当年弃你母亲，果是有先见之明。 我纵有一口气在，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都给我起来！快去传公义，传公义，快去传公义呀！去传公义！
3: 郎君行转之后，儿媳亲自向母亲请罪，请母亲去偏殿安置。请母亲去偏殿安置。
0: 再做什么？放开我！
4: 再换一盆冷水，再取10条汗巾子。
5: 诺。

0: 夫人呐，如此便成吗？他
1: 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

0: 他能挺过来，阿杰，太难了，没那么难吧？
1: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不翻。
0: 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阿爹，不想玩了。我家的九郎，你不是最爱玩吗？
2: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是一片海，当国者之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
0: 企鹅不成，
3: 九郎，你无辜吗？阿爹，阿爹，阿爹，
4: 阿爹。

0: 是他，
1: 是他，
2: 不是他，
0: 不是他，
2: 是他，是这个世道，
0: 不是他，
2: 是他，是秋风，
0: 不是他，
1: 是他，
0: 不是他，
2: 是他，
0: 你无辜吗？不是他，不是他。

0: 从今卫和都都有咱们忠顺都的弟兄监护，外甥的刘彦臣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也是个妥当人。
1: 那虎鲸司府上呢，有什么动静吗？
2: 谁去虎符呢？都不曾来呀。张云、赵成泰、罗胜等私不来也还罢了，沈城里那厮也如此的装聋作哑，手数两端，一副小人的嘴脸，令人齿冷。谁能想得到啊？
3: 啊！那九郎连一刻都忍不住啊，在继位的朝会上，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便动了刀子。
4: 莫不说是七郎君，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父亲。 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

0: 据色厉内荏的七郎君真的做对了吗？
1: 夜了，早睡。
2: 早啊。

1: 你说，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做个上门女婿，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
2: 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带上几百条船，再劫钱塘，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
3: 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是不行了呢。

0: 汝军留步。
1: 什么事？
0: 老汝军身子不爽利，吩咐下了，不许朕打扰。
1: 父亲病了。
2: 臣等参见大王，大王千秋。

0: 众卿平身。启奏大王，家父年迈，昨夜偶感伤寒，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伏请大王恕罪。
1: 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也会为心病所惑吗？自幼随皮肤子读史，已观历代兴替之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0: 原相国，昨日殿上之事，家父实在心有郁结，怨对之情或是有之，不臣之心断然未曾有。
1: 国主亲问起居，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令公是第三人，此乃旷世恩典，足保子孙荣宠。

0: 有这等恩典的，一个郭和尚，一个骆秀才，便再无其他人了。如今，老夫算一个，大元帅地下有知，要骂老头子，不知上下好歹了。
1: 阿翁走了快20年了，便是他老人家在日，也不见令公会怕他。

0: 前来，究竟何事？
1: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红楚。如今令公病了，红楚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为老臣之意。
0: 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胆子，吾月也何敢有这样的大王。
1: 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0: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
1: 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顾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中武功，中素功，令公皆是啊。
0: 水秋石呢？也是。
2: 是。
3: 水秋一门亦是吴越之主。

0: 之危，何该万死，请大王治罪。
1: 不为虎视，不为水秋视，只为五月。
0: 王仁叔，老臣代虎视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保全之德。

0: 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缘不是中缘，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
1: 黄之言，便是无月之法。

0: 臣妾大王侯恩，臣愿为大王效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王千秋，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千秋。

0: 你是因何不杀他？他有罪，杀了也并不无辜。可杀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 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江南半壁偏安之举，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杀了他，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杀了他，胡家上下满门良将杀不杀？杀了他，朝中那些党锋与他的大臣杀不杀？他们都该杀吗？
1: 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昭烈在当阳，不肯弃百姓，伏计大事，必以人为本。
0: 前九郎定会杀他，可吴越国主。
2: 须礼敬他，胡进思，我知周震，
0: 国之。

死了。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

0: 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1: 身处困顿，叹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2: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是捐，
7: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海洋。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吉林各地企业如何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珍贵史料即将亮相中国黄金博物馆，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为何会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3: 在上半年，我们要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奇境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2: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4: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2: 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制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

0: 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制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
1: 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0: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3: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4: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5: 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
3: 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辛苦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工业遗存是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期待这座博物馆开放后，不仅能成为黄金历史的展示窗口，更能带动当地文旅发展，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
4: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 2021年6月启动滨江

0: 广场二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1: 鲸鱼县深入挖掘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0: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2: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0: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1: 6月5号，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
3: 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的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质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研讨，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1: 作为中国传统名花，芍药素有花相的美誉。眼下长春雕塑公园内芍药花正值盛花期，大片花海绵延铺展，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红粉相间、花瓣层叠的芍药在阳光下恣意绽放，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花开有时，好景当前，不妨赴一场与芍药的夏日之约，感受这份属于季节的浪漫与馈赠。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1: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2: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1: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2: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公益岗也配合的清理清理。
1: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

0: 间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1: 普及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

0: 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6月1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教师资格条件，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员需在2026年7月31号前取得岗位要求的相应层次及对应学科的教师资格，否则取消招聘资格。网上报名时间2026年6月11号9点至6月17号11点30。报名方式，考生登录报名网站，选择相应报考单位岗位进行报名，收费标准笔试科目每人50元。更多具体信息，请考生登录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 夏日徐徐铺展，繁花缀满城乡，满目芳菲勾勒出吉林生机盎然的美妙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了；
1: 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
0: 吉林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
1: 吉安大吉的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交融碰撞，激活发展新动能；
0: 吉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全面开工。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2: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黄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筑起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级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5: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2: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5: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6: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2: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6月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

0: 占32.65%，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20.41%，生态类问题20个，占13.6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3个，占8.84%，土壤类问题9个，占6.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76%。截至6月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向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
0: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2: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0: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3: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0: 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4: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5: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4: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4: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4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7: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4: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6: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4: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8: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

0: 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1: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抚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集的广场，一座千年高沟里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集的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2: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3: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沟里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
2: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沟里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七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4: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沟里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2: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
5: 我们结合高沟里文化，还编排了高沟里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2: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沟里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沟里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里、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沟里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6: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沟里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沟里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2: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7: 我家是7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那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就特别方便了。
8: 好政策啊，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2: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

0: 25万元财政补贴，七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几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1: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坐上电梯。
0: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2: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4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3: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禁鸣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4: 城区3个考区全部实行1点1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禁鸣、禁止违停等措施，
5: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复考。
0: 今天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
6: 我将传承好黄大年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星北报国的誓言。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专栏中推出，以制度刚性护航基层治理，报道吉林省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工作事项清单，取消多项村社区不合理证明事项，文件夹少了，负担减轻了，服务却不减，居民群众基层干部都满意。《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中今天推出《基层善治咋实现》，报道吉林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视居民为亲人，面对群众多元诉求，从中探索出四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6月7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举行，报道吉林省将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7: 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
0: 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多位专家学

0: 者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并通过实地踏查，深入挖掘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聚焦遛狗不牵绳、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不文明养犬行为，敬请关注。
1: 在居民小
0: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制造启航》将于今天21:2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锚定未来产业航向，激活新智生产力，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探索具身智能发展之路，解读制造转型变革，见证老工业基地以创新力量奔赴振兴新征程。夏日长白，十里疏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融合。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

文馆，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和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我省雷雨多发。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降水范围遍及省内大部。气温方面，今日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7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本周气温全省由低到高不断小幅爬升，预计11号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外出仍需携带雨具，谨防感冒。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

0: 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5: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6: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5: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1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7: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1: 省内方面，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商品粮生产根基。
8: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

0: 乌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1: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0: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原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0: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3: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0: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2: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4: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5: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抚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句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6: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7: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6: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他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完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 朝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8: 大吉他广场在

0: 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1: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
2: 我们结合高句丽文化，还编排了高句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1: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3: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句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4: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稳步地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
1: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5: 我家是7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特别方便了。
6: 好政策啊，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1: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几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7: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1: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8: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4: 国际方面，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一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9: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一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

0: 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1: 世界杯临近，为了迎接世界杯，墨西哥一家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的动物预测比赛结果，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本届世界杯几场小组赛的赛果，其中大象预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战胜南非队，大猩猩认为乌拉圭队会在比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在长颈鹿看来，刚果金队能够战胜哥伦比亚队。据了解，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会贪图快速降温，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医生的介绍。
3: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4: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3: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1: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要注意3个关键词。
3: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3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

0: 狗粮。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两至三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1: 那么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立刻就医呢？继续来看。
0: 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2: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的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进入到夏季，全国一些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公路出行、亲水游玩项目有哪些夏季高温户外出行的提醒呢？我们一起来看。
3: 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夏季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行驶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同时，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现象尤为突出。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惫，可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待疲劳缓解后再继续开车。此外，切忌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同时，不要在车内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随着夏季亲水游升温，海事部门提醒，海边、河湖戏水务必选择正规持证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在野河、无人值守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影响时，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在岸边拍照，切勿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潮湿环境蚊虫活跃，短途户外出游尽量身着轻薄长袖，少在草丛、水边久坐，在裸露皮肤上合规涂抹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不适。
1: 平日里随手拿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最近，湖北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粗暴剔牙受伤，他辗转3家医院插管救治30多天才脱险。小小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隐患呢？一起来看。
4: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5: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自己在那里戳着血淋淋的。
4: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

0: 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1: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

0: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夏日长白，十里疏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芳菲，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相融。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哎，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新闻标题特别的有意思啊，哎，我跟你们说说，这个标题写的这个食材被称为小人参，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关于这个食材啊，有一个顺口溜：红公鸡，绿尾巴，脑袋埋在地底下，猜一猜，
1: 萝卜。
0: 萝卜，
2: 萝卜，
0: 萝卜，
2: 就这个谜语哈
1: 啊，
2: 还能难倒我们的营养师？
0: 这个太简单了，怎么能难倒我们的阮老师呢？是吧？但是阮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
1: 你说
0: 这个凭什么管这个大萝卜它叫小人参呢？
1: 啊，
0: 难道它的营养价值能跟人参媲美？
1: 能啊，这太能了。民间呢，对于萝卜的功效呢，有很多的俗语的。比方说萝卜响嘎嘣脆，吃了能活百来岁，还有一句说的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0: 这话我听过
1: 啊。还有呢，就说萝卜出了地，郎中没生意，
2: 很多哈
1: 啊。
2: 我们老家也有一句
1: 啊，
2: 就说这个姜开胃蒜败毒，常吃萝卜是壮筋骨。
0: 哦，
1: 没错没错，这些呢都是民间的俗语，能表示这个萝卜的强大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来看，萝卜里的芥子油可以促进咱们胃肠的蠕动啊，既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还可以润肠通便。咱们排便不顺畅的朋友，您就可以适当的吃点萝卜。那么同时啊，这萝卜呀，水分的含量特别的大，我们。

0: 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滋润我们的咽喉，起到一定的止咳化痰的作用。还有呢，这个萝卜呢，它也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因为萝卜里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我们经常吃点萝卜，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提高咱们人体的抵抗力。
1: 这萝卜不啊，小人参
0: 啊，
1: 哎呦，那真的是名不虚传呢。
0: 我告诉你啊，萝卜浑身上下它都是宝，就连那个萝卜缨子都是好宝贝。
2: 任老师
0: 啊，
2: 咱们不是一块儿拔过这萝卜吗？
0: 是。
2: 不如咱们跟那个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吧。
0: 行啊，那大家就看看呗。
2: 嗯，
0: 这全身上下都是营养的萝卜啊，它是怎么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助力的吧。

0: 二位啊，看见没有？啥呀？
1: 萝卜。
0: 萝卜是不是？你看，一个劲儿的往外窜，窜出来这么长了，多水嫩呢。
1: 两位啊，问个问题啊。
0: 说，
1: 渴没？
0: 渴呀。
1: 拔两颗。
0: 拔呀。
1: 拔两颗，解解渴呗。
0: 可以呀，多新鲜呐。
2: 要拔呀？
0: 拔呗。
1: 谁来？
2: 我先来，我挑一个。
0: 你挑吧。
2: 挑个好看的。
0: 我也看看。
2: 哎哎，这个大，这个大，这个。
1: 对对对，那个大。
2: 拔了啊。
0: 拔。
1: 但这个不好拔啊。
2: 来，一。二一，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哎呦我一猜就是，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你别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打一打吧。哎呀，好家伙！
2: 哎，干啥呀？
1: 我给你打一打。
2: 你这是给我打昏呢，还是打我呢？打报仇呢？你
1: 没。
0: 你说说你。
2: 哎呀，这什么萝卜呀？害我做个大腚墩儿，你这
1: 这个。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拔河，这是拔萝卜。
1: 这跟人萝卜没关系。你看你这还拔俩，
0: 买一送一。
1: 我来吧。哎呀。我挑这个吧，
0: 你看人家拔萝卜，
2: 哎呀，他拔的比我这好看呢。
0: 是
1: 来一个吧，你看，就这么简单，
2: 真是哎，
0: 把泥巴拍一拍，
2: 哎，都比我这好看呢，我这有点太粗了。
1: 杨梅，
0: 走，
1: 给我吧，
2: 给你啊，
1: 我去洗一洗。
0: 走，
2: 找水，
1: 我洗一洗。
2: 那我俩在这等你啊。
1: 行，
2: 我俩在这等你，
1: 等着。
2: 王老师，咱这等着。
1: 等着，我洗完了，洗完再来。
2: 洗干净点啊。
1: 好嘞，放心吧。
0: 嘿。说吃就吃啊，说干就干，
2: 真渴了，
0: 真是渴了，
1: 但这
0: 不带点水啊，
2: 忘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洗干净了吗？
0: 对呀、啊，
2: 我办事儿
0: 啊，
2: 您放心
0: 啊，
2: 绝对干干净净，
0: 绝对干干净净。我瞧瞧，我瞧瞧，我来挑一个，
2: 挑一个，
0: 你挑一个大的，
2: 来这个，
0: 嗯，
2: 哎呀。
0: 这玩意儿真不错呀！
3: 我要那个，
2: 这是你屁墩换的
1: 啊啊！买
0: 一送
1: 一的这个，
0: 对，吃吧。哎，你干什么呀？
1: 啊？
0: 你干什么呀？
1: 那这能这不得扔了吗？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里边啊，富含膳食纤维，那个萝卜缨子半个小凉菜，又是补维生素，又是养眼，又是润肠通便。你给我扔了，
1: 啊、
0: 看我不打你！
1: 哎呀，这是宝贝呀、啊！
0: 拿点，你看我怎么吃的？
2: 对，
0: 那个李东啊，
2: 嗯，
0: 你选两个好点的萝卜，再给我拔几个。
1: 嗯，
0: 我待会儿回去给你们做一盘小凉菜，还有一个手里的萝卜缨子，
1: 嗯，
0: 都不许扔，给我。
1: 嗯，给你。
2: 嗯，
0: 那这个给你。
2: 得嘞。
1: 好，
0: 这个
2: 交给我了。
1: 嗯，
0: 对对，
1: 嗯。
2: 哦，有一个大的，
0: 有一个大的，
1: 这个大。
0: 行行行，拍拍你吧，走了。
2: 就是，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来一个。
0: 行。
1: 哎呀
2: ，OK，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
2: 嗯，
1: 先走。
2: 走，谢谢。
1: 嗯。
0: 做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萝卜，那么调料呢有蒜末、生抽、香油、盐、辣椒油和蜂蜜。首先呢，咱们把这个萝卜呀切成丝儿，切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干净的盆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准备放调料，适当的放点蒜末、生抽、香油、盐，要是能吃辣的朋友呢，您可以再放点辣椒油。最后最关键

0: 键的一步，就是要放点蜂蜜，然后呢把它搅拌均匀，这道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试一试。
1: 哎呀，这道凉拌萝卜真的是脆爽又开胃。哎，不过阮老师啊，我刚才看这道菜的时候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1: 按说这个拌菜呀，是不应该放糖的啊。我怎么刚才看到你好像往里放这个蜂蜜了，是吧？
0: 常理说呢，凉拌菜里呢放糖能提鲜，没错。嗯，但是呢，我这道菜呢是经过改良的，它里边呢不放糖，要放点蜂蜜，而且蜂蜜它的口感也是甜的，并且蜂蜜啊具有增强味道的作用。同时，这个蜂蜜可能你不太知道，它跟萝卜在一起吃啊，那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蜂蜜的营养价值彼此都会翻倍。那么对于有支气管炎的朋友，嗓子不太好的朋友，那这道凉拌菜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2: 阮老师这么做哈，既是让我们吃好，又让我们呢吃得更有营养。
0: 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蜂蜜啊，它能调和萝卜的那一点点的苦涩哦，还有那个萝卜不是有点辛辣吗？对不对？哎，整体它能增加这一道菜的滋味。这道菜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学会没有啊？
1: 学会了，
2: 学会了啊，
0: 学会了。
1: 嗯，哎呀，要不是这个阮老师，我都不知道萝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对这个萝卜的印象呢，只是小时候，哎，一到这个冬天，我妈就开始囤萝卜。那个时候的萝卜两三分钱一斤，哎，家家一买就是上百斤的，晒萝卜干的，有做汤的。反正当时就觉得这玩意儿它也不出奇呀，不就是个顶饿的东西吗？经过阮老师这么一说一讲解就知道了，哎呀，这大萝卜营养多了去了。
0: 是，刚子你说的这话没错。在原来呀，物质不是那么发达的那个年代，这萝卜呀，那是又当菜又当粮，帮助了很多人，填饱了我们的肚皮。我记得当时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班级里啊，因为我们都是部队子弟嘛，专门开了一个学校一个班，但是呢孩子不多啊，办不成一个班，所以当地农村里的孩子呢也到我们这个学校来上学，我们跟他们一起上课。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他家呢就是农村的，他有的时候就跟我说，哎，说什么呢，说关于他在家里啊吃萝卜的这事儿。
1: 那阮老师可得跟我们讲讲哈，只要是吃的，我对他都感兴趣。
0: 你对他都感兴趣行吗？这位同学呢，我管他叫大军，他呢人呢长得那个块呢比较大，他就跟我说，我每回呀放学回家的路上呢，我都会顺手在地里呀，哎，拔几个萝卜回家，然后到家以后呢，用那水呀冲一冲，然后呢拿把刀把它剁成核桃大小的那个块，然后就搁在锅里开始煮。他还跟我说，他煮萝卜的时候啊，往里头再倒点玉米面，一边煮一边和一边倒。他说这是他自创的美食。哎呦，把这个玉米面撒到开了水的这个萝卜汤里，用筷子这么慢慢慢慢的搅和。好家伙，这一锅菜呀，是既有萝卜的清香，还有玉米面的味道。他说要不了多一会儿，半盆子萝卜玉米面糊糊，我就煮好了。他还跟我说，虽然吧，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里边也没有什么肉啊，没有什么荤腥。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这简直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黑暗料理这个词儿啊，
1: 是没这个词儿。
0: 就是我就觉得，这简直就不是人吃的。我就想，你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可是这对于我的同学大军来说，已经是一道能饱腹的美食了。我当时听完大军跟我说这个事儿以后，我就想了想，我怎么能不好好学习呢？我不仅仅要珍惜好现在的我的生活，感恩我的爸妈，同时也要对有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要施以援手。后来呢，我就在我们家里啊，因为我们都是吃食堂嘛，食堂叫端个锅去打饭，打饭的时候呢，

0: 多打俩馒头，哎，我就悄悄的啊，拿个油纸给他包点，塞俩馒头给他。哎呀，
1: 阮老师 啊，从小的时候就这么的善良，这么的爱帮助大家，啊，这个习惯从小就养成了啊。说到这个萝卜，我也有故事
0: 啊，说来听
1: 听。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萝卜丸子，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印象啊？我们东北过年的时候走油的习俗，哎，这个29把油走，就是专门有一天呢做油炸的这个食物。哎，我妈就会给我们做萝卜丸子吃，当时吃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怕偷吃多了，上桌的萝卜丸子再不够，被我妈发现了，再挨顿打。那个时候啊，一口酥脆的萝卜丸子在口中那么一咬，又烫又香。小时候感觉这萝卜丸子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2: 啊，不对呀，啊。你昨天还跟我说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是猪头肉啊，
1: 只要是好吃的我都爱吃，不分前后，不分一二。哎
2: 呦，要说这个萝卜哈，在我们老家徐州也有一道关于萝卜的美食啊，哎，就是蒸的那个菜馍馍。那个菜馍馍啊是我们当地的叫法，你按理来说呢，就像咱们现在吃那菜包子一样，这个菜馍馍里头呢也没有什么高端的食材。一般来讲啊，就是那个萝卜，有时候加点胡萝卜，或者再加点那个粉条，就这些东西啊，就对于我们当时来说，呵，那就是人间美味啊。很多时候那只能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
0: 你说的这个吧，也真的是快过年的时候，能吃得到吗？
2: 对，26蒸馒头，虽然每家每户哈，都蒸这菜馍馍，但是我敢说，就是我妈做的那个菜馍馍哈，绝对比我们那个邻居啊、亲戚啊做的都好吃。一般呢就是拿那个白萝卜呀，
1: 大萝卜，哎，
2: 对，给它这个捣碎了啊，再剁成那个末，然后呢就着点什么粉条啊，加点这胡萝卜呀，就加点什么调料啊、盐之类的，就特别好吃。有一年啊，搁了点那个肥猪肉，然后呢剁碎了，然后放到这个馅儿里头，就这么一和，蒸出来的那锅菜馍馍啊，那是倍儿香啊！我当时蒸好之后啊，我也不怕烫啊，拿着咔嚓咔嚓咔嚓，一口气我得吃了四五个。哎呀，都这么大的那菜馍馍啊，就吃了四五个。
0: 你也不怕吃撑着？哎呀，
2: 撑嘛，倒是有点撑，但是呢，撑的啊，也有点走不动道了啊。也本来也没啥，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好了。出事儿了，
1: 叮咣！
2: 好家伙，这一宿啊，叮咣，天儿塌，就这一晚上啊，那你想，那年根底下又冷，那都盖俩被子啊，那么睡啊，也不敢掀开散味儿，就整个被窝里头啊。就想嘛，然后我妹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她不睡醒了吗？然后呢，她在那儿说，我怎么闻着这个，哎呀，就跟菜馍馍的味道是一样的。从那之后，我妹妹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啊，再香的菜馍馍她都不吃。她不敢吃。她说有阴影了。
0: 有阴影了。
2: 对，一拿到这菜馍馍掰开吃一口，呵，就想到
0: 那个味儿了，那个屁味儿。
1: 困在地洞这鸽子啊，太恶心了。
0: 行了行了，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吧，这个经济条件呢，普遍是真的没有那么好。一个家庭当中，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能够吃饱喝足，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我们也要感谢那个时候的经历，让我们现在呢更加的珍惜我们目前美好的生活。
2: 确实哈，就是因为小时候啊，你像我来说吧，就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就是我知道啊，你不管是每一样蔬菜，你把它就是从种到收啊，整个的过程特别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家那俩小子吧，我打小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吃饭哈，吃多少盛多少，就是绝对不能有一丁点的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说得太好了，立冬啊，就你。

0: 这个教育的方法特别好。其实我们总是会回想，回想原来的那个东西啊，就觉得现在回想起小时候那个什么什么好吃，那个什么什么的好吃，嗯，就像是珍珠翡翠
1: 白玉汤，
0: 就那个故事，对不对？就那个年代，就吃到剩菜剩饭的时候，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激动，而且还能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都是因为当时处于的这个生存环境。那现在好了，社会发达了，这萝卜的吃法啊，那可是多了去了。比方说，哎，像是那个土鸡汤，嗯，啊，老鸭汤，啊，黑猪排骨汤，或者是菌菇汤当中，都会加入大块的萝卜，把这个萝卜呀，炖的那个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吃。
1: 是，
0: 还有现在上海非常有名的一道小吃叫萝卜丝饼。哎，
1: 说这个我知道啊，
0: 知道吗？哎，
1: 上次我和我媳妇儿去啊，城隍庙玩的时候，就真吃着了。哎呦，那长队排的呀，等了那么久啊，但终于还是买到了啊。媳妇儿说了，下回去城隍庙啊，她还要吃，
0: 还要吃，
1: 还要吃。
0: 我刚才说的萝卜丝饼，用普通话来讲呢，就是萝卜丝饼。嗯，里边其实没什么多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萝卜丝儿。啊，不难呢，
2: 赶紧别让袁老师给做点儿。
0: 这又使坏啊，又使坏啊，
2: 是不是？
0: 嗯，所以我是想说呢，现在这个时代它在发展了，社会呢在进步了啊，一时有一时的美味，一时呢有一时的故事，我们要健康快乐的过好此时此刻的美好生活。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微友的名字哈叫风光无限好，他说，阮老师您好啊，很高兴哈能跟您留言，说我看节目，看到那刚子老师拔萝卜摔一屁股墩儿，哎呀，实在是太逗了。怎么感觉刚子老师那么笨拙呢？
0: 你说说你的。
2: 不过人下边还有一句话啊，嘿，这都是玩笑话。是，说阮老师啊，今天我想跟您说点这个心里话啊。说我从小啊是这个山区里长大的，我们家那边呢都是那个梯田，家里种植这个水稻。我爸爸呢是常年呢光着脚丫子在这个地里边干活，所以呢就有了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吧岁数大了啊，越来越严重了，手脚呢都有点变形了啊，而且还肿，肿得老高。说实话吧，我看到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心疼。说阮老师您是营养师啊，您懂得多，我这回回去哈，我想给我爸爸做点那个好吃又有营养的菜。阮老师您帮我推荐一下呗。我明天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给我爸爸好好的做一做。
0: 真的是特别孝顺啊，我相信呢这个有您的照顾啊，您老爸的这个身体呢很快就能好起来。首先呢我得说一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呢，一般来讲要多吃一点含有隐黄素的食材。那么这种维生素呢，它是有助于预防关节炎的。那什么是隐黄素呢？隐黄素呢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的一种色素，它的来源非常的广泛。我比方说啊，那个橙子，橙子皮里有，蛋黄里有，黄油里有，苹果里也有等等啊，这些平时你都可以让你老爸呢吃一吃。还有呢，每天呢可以喝一杯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里边就有这种营养成分，可以改善我们的关节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前的研究显示，膳食类胡萝卜素这类化合物能够通过抗氧化的作用来减轻我们人体 有些方面的一些炎症，这个呢就都是对您父亲目前的情况有帮助的食材。同时呢，您在回家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你老爸买点氨糖。氨糖啊，我要告诉你，它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氨糖特有的修复免疫环节功能

0: 对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免疫性的那些关节炎都有很好的作用。氨糖它里边特有的修复免疫环节功能，对各类关节炎啊，很多人都用过了，大家后来给我的反应告诉我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再给你一个关于祛湿消肿解热镇疼的一个木瓜粥。制作这道木瓜粥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木瓜10克、薏仁30克、大米30克。首先呢，把这个木瓜跟薏仁还有大米一起放到锅里，加冷水适量，无火把它煮开以后，用文火炖。这个薏仁只要到它酥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粥就算可以了。每天早上就这个粥当早餐吃，那就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草莓奶奶，他的这个微信留言说，阮老师啊，您好啊，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啊，落下一期啊，就感觉像是丢了点什么似的。自从呢跟您学习这个营养菜之后，我这厨艺啊提升了很多。我那小孙女，不是我夸哈、啊，让我胃胖了5-6斤呢、
0: 啊。哇！
2: 还有呢，我要夸一夸阮老师您的这个衣服
0: 啊，这衣服。
2: 对，为什么您穿起来这衣服怎么这么好看呢？
0: 啊，
2: 您这衣服在哪儿买的呀？
0: 啊，
2: 我也想要一个这个同款。
0: 您太有意思了啊！想要我衣服的同款，看来我哪天得给大家团购一次我的衣服了啊！咱们来一场那个时装秀啊！
2: 是。那草莓奶奶她还有一段这个留言
0: 啊，
2: 她说
0: 什么？
2: 阮老师啊，每次小便的时候吧，有这个灼痛感
0: 啊，
2: 还有呢，湿气啊，感觉比较重，这个胳膊呢总是发痒，您说我现在应该这个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0: 那么有一种蔬菜你一定要吃一些，就是豆苗。就拿你这个小便灼痛来讲，这个豆苗里呢，它有一种成分叫脂叉酸，还有这个赤霉素，那么植物凝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呢，你平时炒点这个豌豆苗吃一吃，能够消除你尿道的炎症，这样一来，您的小便呢就不会再灼痛了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们吃点豆苗好，它里边有钙，有维生素，有胡萝卜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还有呢，我们脾脏的运化功能，在我们食物进行调理之后，运化功能增强之后，我们体内的湿气就会逐渐逐渐地排出体外。所以豆苗您经常吃一吃，对您去湿气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呢，有一些豆苗呢，它是属于野生豆苗啊，它不是家里种的。长在哪儿呢？长在那个庄稼地旁边。庄稼地里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以及呢微量元素，所以长在这儿的野生的豆苗呢，它吸收了土地的养分，它的养生作用呢就更强，而您呢得到的调理呢也就更好了。豆苗可以炒着吃，做汤吃都可以。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样我要提醒你，建议你吃点益生菌。为什么？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但是吃的过程当中记住，水温一定是在37-38度左右，烫了益生菌就被你烫死了，就起不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大前门，大前门
0: 啊，
2: 他说这个阮老师您好，感谢您在这个百忙之中哈、看到了我的留言。我年轻的时候吃饭呢，一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以至于说我现在老了，这个胃啊就不行了。这胃呢，每天不是发酸啊，就是发胀，时不时的呢，它往上打这个酸嗝，太难受了。尤其是这个吃完晚饭之后，更难受了。

0: 有时候难受的这一宿啊，我都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的。
1: 嗯，
0: 您觉得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像您这个胃呀、啊、有问题这么多年了，平时您这个主食呢要吃得软一点烂一点容易消化一点，粥啊面啊这都可以，特别是像我们南方的面都是加了碱水的，加了碱水你又是胃酸多，像这种面食你吃了以后，你这个胃酸它就会少很多很多。那么这种面吃完了以后，你就不容易胃酸。除了这个以外，你说那我是北方人呢？行，我告诉你，你出门在外，兜里啊、包里啊放点生的花生米。
0: 嗯，
1: 哎，如果胃酸一上来，就拿个三五粒放在嘴里嚼，嚼到完全细的面儿，一点一点的往下咽，这个胃酸立马就被这个生的花生米给综合了。
0: 哦，
1: 啊，
0: 是。
1: 那么平时要讲到这个饭碗里的健康了，我们要吃一些新鲜的，含纤维少的蔬菜，和水果，比方说这个冬瓜、黄瓜、西红柿、土豆。菠菜，还有小白菜、苹果，还有梨、香蕉、橘子等等，你这些经常换着法儿的吃，您这个胃酸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少。平时吃东西啊，一定不能太挑食啊。那么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一道食疗的方法，您去买点山药，买点茯苓，熬一个山药茯苓粥。准备茯苓啊，还有干的山药片啊，糯米各30克，然后冰糖适量。首先把这个糯米、茯苓、山药一起，就跟家常熬粥一样，把它熬粥。这个粥呢，基本上快要熬成的时候，里边加点适量的冰糖，然后把它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吃了。那么我教您的这道山药茯苓粥能补脾胃、益肺、补肾、固精，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您吃。您呢就先吃一吃，吃一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再来跟我说。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骆一叔，你记住了啊，说这辈子我陈江河到哪儿，你骆一珠就得在哪儿。
4: 不是还要补办婚礼吗？
5: 不离就已经是好事了。
6: 你要自己出来，这事儿就算了。等我把你揪出来，你看我不打死你！
7: 你背着我爸找男人，你不是我爸！
6: 你。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吃面包。
1: 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舞啊。哎呀。
2: 下一位，哎，
3: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2: 干啥呢？
1: 我看看。